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 Only 有 Only You 的爱远走高飞。好，在这个我们今天早班机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哦，有跟大家送上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天气状况。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哦，明天之后，尤其是端午连假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因为封面呢逐渐远离哦，所以呢，全台各地呢就即将告别这种湿哒哒的天气哈。不过呢，刚刚也有讲到说，其实今天天气还不算是太稳定哈，中南部地区啊和离岛地区都持续有雷阵雨，而且中午过后呢，山区呢也要留意有局部的大雷雨。

不过从明天开始呢，水汽就明显减少，明显减少。那端午连假呢，天气将会回归典型的这个夏季的气候哦，高温到时候呢上看33到34度，甚至有部分地区呢是可以高温来到36度的哦。今天呢，环境的水汽仍然偏多哦。中南部地区和外岛地区呢，有间歇性的一个阵雨或是雷雨。那但整体的一个降雨情形呢，是比昨天呐、前几天都好一些了哈。只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哦。那其他地区呢，雨势都是比较缓和的。那今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午后呢，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发展的机会。好。那刚讲到说哦，锋面远离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水汽就逐渐减少，天气呢就会慢慢变得比较稳定了哦。所以呢，礼拜四、礼拜五哦，那这个南部地区呢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到时候呢，这个清晨沿海地区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午后山区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哦。那至于中部以北呢，这个东半部地区呢是维持多云时晴的一个天气，这个就是明天过后的天气。那端午连假期间呢，全台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山区啊还有宜兰的午后会有零星的雷阵雨。

明天开始哦，尤其这个水汽呢减少了之后哦，这个白天开始呢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预估呢这个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3-34度，东半部呢大概也有30-31度、哦、所以高温呢大概都有32度以上哦，哦这个部分，那尤其呢是花东纵谷还有台北盆地哦，受到地形的影响哦，这个、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这个明后天呢尤其是连假要出去的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晒，还有要注意水分的一个补充。

来提醒下些施工讯息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85公里到131公里呢，这个是苗栗路段呢哈，从旗顶到房里这一段呢，双向哈，今天呢内外侧车道哦，都有进行一些这个设备维护的一些工程哈，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从这个旗顶到房里路段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哈，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哦，都会在进行这个刚刚讲说一些设备的检修啊、维护啊哈，还也会顺便做这个内侧的车道的一个清扫作业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还有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

时间8:20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哦，在南下52公里的地方呢，这个就是靠近这个机场系统这里哦。

外侧车道上面呢，好像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哦，经过上小心了。在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在外侧车道上面呢，有这个汽车零组件掉落，经过时候要小心闪避。

市区的部分呢，现在桃园市的成功路二段呢、哦，往南的方向呢，到中山路口之前呢、哦，现在车多排队当中。那这个中山路呢，往东的方向哦，要接成功路二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成功路三段哦，这个在这个桃园高中之前哈、哦，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堵车的情形。

另外呢，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呢，要接介寿路这边哈，还有介寿路呢往园区的方向哈，也是一路车多。竹北的这个自强南路要接金国桥，要上金国桥，现在呢车阵的尾端是在福兴路这边。还有竹北的光明六路呢，要接国一这边哈，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还有呢，在这个新竹市啊、哦，新竹市呢要往竹北的方向哈、哦，这个接头前西桥这边现在也是车子蛮多的。那这边呢，其实双向都车子蛮多的哦。从这个竹北呢要往新竹市的方向呢，过头前西桥呢，这边呢也是车多在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如果在车震当中哦，我们就尽量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转换一下心情。这是韦礼安和徐佳莹合唱的《不得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3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

0: 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摄影中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2: 请接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1: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4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5: 那对远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全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全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全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尤如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呢，从过了桃园之后呢，速度呢就大概剩下六七十。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又再度放慢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尤其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可以提升到四五十。那这个南下中山高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就可以提升到正常车速了。不过呢，继续往南走现在呢，这个南下过了右师之后，从这个右师交流道之后往南一直到杨梅端这里现在也是塞住了，那时速不到四十。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的部分呢，现在在中立以前这个五羊高架呢南下的部分呢，在中立之前呢车速是正常，过了中立之后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一样呢，从这个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这边呢大概呢时速大概是二三十。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呢也是客满的一个状况像杨梅休息站的停车位已经满了进不太去。那往后一个呢可以到湖口服务区，或提前一个呢是中立服务区可以来做使用。中山高继续往南走从这个湖口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那过了竹北之后呢，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里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这个中山高一路往南就比较顺畅好走了。至于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现在说在120公里，这是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被撞到的动物有被撞到的动物在这个地方。中山高北上大概呢靠近造桥这边指标120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被撞到了在这个地方，那经过的时候小心小心它的安全，小心自己的安全。再来中山高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国三街过来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边那

但是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就更慢了，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40。还有呢继续往北走的话哈，过了林口之后呢这个车速呢是有回升哈，但是呢一直到了这个泰山转街道开始哦，一直到五股之间呢大概是40-50，可是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北的话就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呢从这个五股转街道这边呢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一段哈，整个呢是时速是现在看起来不到20。那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呢，五羊高架呢这个其实往北的话哦，杨梅端上来呢蛮顺畅的，一直呢可以保持正常的车速呢一直到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前哦，这边呢五羊高架哦都算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呢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哦，这个五羊高架其实这边开始就算是细五高架了哈，所以呢细五高架哈从五股端上来哦往北走呢，这边一直到下塔优这一段呢现在也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北二高呢现在呢南下呢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呢是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时速也是不到40，那继续往南走的话从土城到树林，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新竹系统这边哦，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掉过头来国三北上，北二高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从嘉东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哦，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再来呢桃竹路段呢北上呢就一路顺畅，一直要到了树林啊，国三呢北二高到了树林开始呢又开始进入行车瓶颈点，从树林到土城、中和、安坑、新店，一直到木栅还有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哈，大概呢时速都只有20到40左右。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以及往西呢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但是往西呢从机场系统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就比较慢一点点啊。国二呢往东啊，往西呢从机场系统呢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还有台68线哈，目前看起来呢，往东或往西呢，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哈，都还算是蛮顺畅的。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

0: 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跟大家讲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说在新竹市的这个茄东景观大道往牛埔东路出口之前呢，外侧车道上面有躺平的动物，有躺平的动物哦。这在新竹市的茄东景观大道往牛埔东路的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呢有动物躺平咯。还有呢，现在在这个桃园市的大兴西路三段呢，这个地方呢往北呢，从温州一路哈这边开始就车多，一直到正光路之间啊，这一段呢现在是车多排队当中。中山高有好消息哦，稍早呢说在南下88公里的地方哦，这是过了湖口之后，本来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这是中山高南下哦，在这个过了湖口之后哦，本来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是接到了排除，不过哦，这个后方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哦，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哦，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60之间。好，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哈，现在呢这个失智症的问题哈，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其实也是因为呢，现在啊医学上面呢可以检测出来哦，这个失智症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好像很多长者哦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其实刚刚讲说，一方面也是因为呢这个医学进步的关系哦。那以前呢，其实呢长者就有失智症，只是说早期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检测出来。而且呢现在不但呢是可以这个检测出来哦，也发现说哦，当你发现呢家中长辈如果呢他的这个电视哦，或他听收音机呢开得越来越大声哦，就要注意了，因为呢这个医学上已经发现说哦，这个长辈如果听声音哦，不管是这个电视啦或收音机啊等等的这个声音呢越大声的话，他失智的风险呢是增加了 1.4 倍。在国际知名的医学期刊《次洛针》呢，发表了14项的失智风险因子当中呢，就包含了像是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肥胖、吸烟、空污、头部受伤、忧郁症、不运动、饮酒、低教育程度、听力障碍、视力受损，还有社交孤立等等，这14项哈，都是失智症的这个高风险的因子。那其中呢，听力损伤哈，是让这个失智症哈加速发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这个研究发现呢，只要听力损伤啊，这个有所改善的话哦，就是戴助听器啦哈，或者是呢，在他这个还没有损伤的很严重之前哈，就赶快来这个带去给医生看哦，看这个让他这个听力的减损哦，会不会呢能够降的比较慢一点哦？这个部分哦，只要呢可以降低7%哦的这个听力减损的话哦，你失智症的这个风险呢就减少 1.4 倍。为什么听损会与失智有关系呢？主要是医学发现说，我们的大脑额叶其实是同时管理听力及语言的。那当你的听力受损的时候呢，你就语言上也无法沟通了，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已经听不太到，听不清楚了，那你跟着就很难跟人家沟通了。那不太沟通的话呢，其实呢大脑呢也会减少活动，就是动脑的时间呢其实是会变少的，

就连带呢就会容易引发失智症。所以呢在这个临床门诊上呢，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失智长者哦，常常呢都是先有听力不佳的问题哦，他这个可能需要大声的跟他说话哈，然后呢他这个就算你大声跟他说话，他理解的程度呢其实也不是很好哦，沟通呢非常困难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就发现说哦，多半呢他就这个已经失智了，或失智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严重的哦。所以呢这个往前推的话哦，是医生呢还有这个医学期刊呢就发现说，其实呢如果家里的长辈哦开始呢电视啊或收音机的音量越调越大哦，越调越大，甚至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哦，已经超过了哦，那还有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容易误解你的意思哦。这个时候呢，就先带去做听力检查。那像以国内来讲呢，台湾呢，这个65岁呢出现听力不佳的长者呢，就有60%哦，超过一半有60%哦，这样子。那刚刚讲到呢，这个失智风险呢，其实是增加了1.4倍。那所以呢，医师说，其实哈、哦，带这个助听器的话，不但是有助于说长辈可以把事情呢听清楚，而且呢也是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65.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好，这个我们来关心国际局势啊。那在刚过的礼拜天啊，今天礼拜三了啊，那这个大前天呢、啊、那时候呢美国跟伊朗啊他们的谈判呢突破了，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啊，有突破性的进展。在那一天呢，他们呢双方呢就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达成了协议，达成了协议。那预计呢在本周五啊，就19号的时候呢，就会在瑞士来签署这个协议。那决定呢要停战60天啊，而且呢在签署当天呢就会来立即停战。

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哈，除了呢要停战60天以外呢，而且呢他们也会哈就全面呢来开放和穆兹海峡哈这个部分，那这是全球呢最引颈期盼的部分了哈，因为呢这个和穆兹海峡呢在这个封锁期间哈，国际的原油价格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飙升哈，主要就是有五分之一的原油呢都是要通过这个和穆兹海峡呢运出来到世界各地去的哈。所以这个部分哈，也是在这个协议的内容当中，他们呢想要来开放和穆兹海峡，而且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开放哈。好，那呢这个讲到说停火的部分呢哦，也包含黎巴嫩在内，黎巴嫩在内哈这个部分。但是呢，他们呢这个达成协议的那一天哈，以色列呢又轰炸了贝鲁特的郊区哦，那差一点呢就破坏了这个协议哈，这个部分。

一听到这个赫木兹海峡呢可能可以全面的来开通，所以呢国际油价呢就应声下跌，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来到每桶$83，之前呢已经涨破了$100，而且甚至一直往那个150那边去嘛，那所以呢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就应声下挫。那原油价格下来呢，这个股市呢就一片的上涨，全球股市包含了雅股啦，这个美国股市啦，欧洲股市啊等等，就这个就全面的上扬。

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布整个备忘录的细节，但已经知道的内容就是已经呢对外呢这个发布的内容，包含了刚讲的全面来开通霍姆兹海峡，还有呢这个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啊，那包含呢这个在每一战线当中的一些停火啊，刚讲说包含了黎巴嫩在内。那不过呢伊朗的这个副外长啊，他就讲说他们呢现在呢觉得说希望可以先终止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这包含了单边制裁、一级制裁及二级制裁这个部分呢，那希望呢可以终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就是说对他们制裁的部分，以及呢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的决议案这个是伊朗这边呢提出的要求。

这次的这个美伊的这个停火的这个协议啊，其实是卡达和这个巴基斯坦呢扮演了这个调停者的角色啊，在中间斡旋。那刚刚讲到那个是伊朗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就几乎是希望把所有的制裁全部拿掉啊，这国际对他们制裁呢全部呢都撤掉啊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个美国这边呢也有一些他们的一些解读，他们觉得说伊朗呢要求说要解冻他们的资金哦，但看起来呢他们好像没有很实质的让步哎哈，这对美国来讲呢很棘手，因为呢这他们呢解冻的话呢就相当于花了$120亿哈，来让这个这个战争的状态呢比较平和，然后呢来让霍姆兹海峡可以开放哦，花了$120亿，但是呢对美国来讲他们好像觉得说伊朗没有提出很实质上的让步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双方呢在礼拜五的时候，这礼拜五19号的时候呢还要进一步的呢详尽来谈，然后看看到时候签署的状况会怎么样。

这个谅解备忘录到底有什么样的比较实质的内容呢？好，那里面呢是提到说，伊朗呢要先处理440公斤哦，浓度在60%以上的浓缩铀。这个呢他们是写在备忘录里面了，希望呢可以先稀释这些60%以上的浓缩铀，总共呢440公斤啊，先稀释，然后送出国外销毁。好，这个部分。那至于详细的处理步骤和方式哦，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谈判任务。好，所以呢这就是这几天哈，国际股市呢这个剧烈的下跌后又上涨哈，现在呢可能有点涨多回跌了哈，但是呢这个国际股市呢都是在反映这一期这个协议谈判的结果。

中山高呢在北上108公里、哦、到108.8公里、哦、这个不到9公里之间、哦、北上108到100.8、哦、这是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今天呢内侧车道会进行移动性的一个清扫工程，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中山高北上108到100.8公里头份到新竹之间的内侧车道有进行移动性的这个清扫工程。

刚才呢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美伊的一个准备呢达成停战协议哈，这样的一个国际新闻是比较硬的哈。那我们来关心一些比较软的，呵呵，就是这个比较没有这么比较跟大家比较贴近的一些哈，这种国际新闻。那我们来看世足赛哈，今年的世足赛呢，亚洲队伍至今没有吞下败绩哦，至今呢都是这个得胜或者不然就是踢和哈，这个部分哦。那其实呢，以前呢，大家都认为说亚洲队啊是弱旅，就是比较弱的这个队伍哈。但是呢，今年呢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呢，从上周开幕至今啊，亚洲队呢已经有六支队伍哦上场踢球了。那总共呢是拿下了2胜4和，目前呢还没有吞下败仗哈。这个部分，那呢在这个各大洲来讲呢，亚洲的成绩呢现在目前呢是最好的哦，就是没有吞下败仗。

这次的世界杯呢，其实总共有九支的这个亚洲队伍参赛，包含了日本、南韩、伊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和伊拉克啊、这九支队伍。那其中呢，已经有六支队伍呢已经登场了哈，就已经开踢了哈这个部分。那目前呢是取得了2-4，10积分哈，在这各大洲来讲呢，算是位居榜首。好，那南韩是这次呢率先登场的亚洲队，他们以2-1逆转了这个捷克，开出红盘。那后来呢，澳洲也靠着20岁的小将啊伊兰昆达呢精彩的破门，最后以2-0呢完封土耳其。所以呢，就是这个韩国跟澳洲两队呢都收下了3个积分。其他的四战哈，现在是以和局收场的，像是日本的蓝武士呢，面对强敌荷兰哦，曾经两度落后，但是呢，后来呢又两度的逼和对手，最终呢就以2-2哦，和这个荷兰呢是这个和局收场。伊朗呢，同样也是在两度落后之下，最后也是以2-2哦，惊险的呢和这个纽西兰呢达成了和局。另外呢，卡达是1-1呢锁死了这个

欧洲劲旅瑞士以及沙特阿拉伯哈，则是在他们的门将哦神勇的这个多次扑球下呢，也是呢以1-1哦强势的呢逼平了南美的这个传统强权啊，足球强权乌拉圭哈这个部分。所以呢，目前哦亚洲的战绩是这样。那目前还没有出赛的亚洲队伍呢，是约旦和乌兹别克哈这个部分，还有呢这个透过洲际附加赛晋级的伊拉克哦，这些部分呢他们还没有这个出赛。但是呢现在目前看起来亚洲的球队在各小组的比赛当中呢表现算是蛮亮眼的，那也让这个各队原来预期的这个晋级之路哈，变得呢这个好像比较混乱了哈，就是原来一些传统强队原来预期说好像呢第一站哈遇到这些亚洲队伍会踢球，他们以为他们会赢哈，所以呢就以为说可以就很顺利晋级了，但目前看起来呢可能不是这样哦哈，还要再多比几场比赛累积积分才有办法再来晋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三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 1.02， 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

0: 缀协定。
1: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0: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吴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毒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5红15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5: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4: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五月节到了，因为他中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法通之外，因为记得用帕隆川来进行法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院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端阳安康。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路况请按分机2。警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2: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3: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variables. 第一个说了 How many day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1: How many day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诶，在事先多久呢，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 How many days? 这边呢 How many? 后面加上 days, days 是可数的。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Make a phone call 就是打电话的意思 In advance 就是事先的当然没有问题下面说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1: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0: 他说呢诶在几分钟前呢我应该先 check the machine Check the machine 就是检查机器 Check 就是检查动词没有问题 The machineMachine 就是机器，所以呢，哎，这个机器要运作之前，我应该多久检查一下？那么你就会说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check the machine in advance?
2: Exercise 实战演练。
0: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in advance?
1: You should make a phone call 5 minutes in advance.
0: 他说了，哎，我在多久分钟以前 ？How many minutes should I make a phone call? 我该打电话呢？他说 ,You should make a phone call 5 minutes in advance, 应该在事前5分钟要打一个电话。那么今天呢为您介绍重点语句是 ,How many weeks should I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1: How many weeks should I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0: 他说诶多久之前呢我应该预约或者是约诊。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 ,appointment 这个字非常好用哦。这个字叫做预约约定。那么这个字呢通常是指跟医生律师老师之间的约定约会我们用的是这个字所谓的预约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两个约好礼拜五要见面那这时候你就用 make an appointment 来表示所以呢不是跟朋友的哦那么跟朋友的约会比如说我们如果出去玩那你可能说 let's have a dateHave a date 可以指男女朋友之间的也可以指呢好朋友之间的所以要分一下咯通常是这个有事情要讨论要解决我们要预约才可以那我们要用的是 appointment 好了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这是张惠妹阿妹的你和我的时光啊，现在也是这个在收音机旁的你和恩懒的时光啊，我们早班机的时光啊。那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啊，那现在9点54分，所以早班机呢，今天的早班机即将要降落了哟。谢谢你的陪伴啊。那待会呢10点钟呢，可以继续锁定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早班机呢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待会儿呢这个可以听玉云主持的节目哈。然后呢现在帮大家先来更新一下路况，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山高哈，有些地方呢现在塞车的蛮严重的，来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哈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哦，在内坜哦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哈，这个地方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哦。这个地方呢，现在时速不到20哦，相当的缓慢。那其实呢，中山高往南哦，从桃园开始哦，这个车速就变得蛮缓慢的，大概呢只有40-50。那过了中坜服务区之后呢，就降到了大概20-30的车速，而且刚讲了，过了内坜之后呢，一直到中坜转接一哦，几乎要定点了这个部分哈。那目前看起来是单纯的车多，那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呢，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呢，可以稍微回升到这个20-30的车速。整个呢要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好，这是中山高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其实南下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哦，整路都是顺畅的，只有到了这个尾端哦，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呢，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哦。但是呢，这个五羊高架目前看起来是蛮顺畅好走的，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哈，你可以这个切到五羊高架上面。如果你不是要从这个中坜啊、内坜这边下加楼道的话哦，不妨呢走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可以帮你省下一些时间。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北上的部分呢、哦，我们看到呢，从这个新竹交流道哈，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再来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从这个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现在是。

日速也是二三十，然后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哦，一直到三重这边呢，也是时速比较缓慢，不到二十。至于二高方面呢，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这个安坑一直到树林之间，还有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哦，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啊，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这个二高哦，上面行车的瓶颈点，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准备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个是周杰伦的《四季列车》。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

继续往北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转街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三。好，那也是小周末哦。那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环境还是不太稳定哦，在中午过后午后容易有雷阵雨发生。那今天跟明天哦，台湾算是出梅哦。好，这个梅花的梅，梅雨的梅，出梅哦。接下来呢就会进入呢典型的一个这个夏季的一个天气形态。可是呢大台北地区午后还是要有留意哦，这个大雷雨的一个发生哦。好，那今天的环境还是吹西南风，但是威力已经比前几天减弱了。南海上还是有中尺度对流发展哦，这个对流在发展当中，但是有受到太平洋逐渐牺牲的一个影响哦。好，这些对流也会往北抬升，还好就是说不会影响我们台湾哦。但是呢今天大台北地区还是要留意呢午后的大雷雨哦。除此之外啊，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有宜兰花莲哦，也都是大雷雨的一个热区。那中南部呢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体的天气呢时晴时雨哦，就是有时候好天气，有时候呢又下一点点雨哦。好，那等到呢明天礼拜四礼拜五哦，好，那因为礼拜五嘛就是端午节哦，大家就很关心这个连假的一个天气了。好，礼拜四礼拜五受到高压牺牲影响，雨区又会进一步的缩小，就是以山区的一个午后雷阵雨为主。那等到呢礼拜六之后啊，太平洋的高压强势笼罩台湾。好，那这个全台各地呢大致齁也都是一样哦，就是非常晴朗又炎热。好，那只有呢零星的一个降雨。好，大台北地区的气温呢上看36度，中南部呢也是一样齁，有这个33到34度。好，所以呢这个端午节三天的一个连假齁，天气其实是 OK 的齁，但是呢就是有一点点热了齁，开始热起来了齁，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的是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我们依旧呢也是来提醒一下。好，那有这个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7.6公里，在中和前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哦，这边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哦。好，新丰哈，在新竹新丰休息站过了呢永安之间，好，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好，接着呢我们来比照一下哈，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的时速是30到40。好，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后是落在40左右。那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20-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的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一路南下哈，我们从这个高架阳明端，然后一直到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北上的路段哦，从苗栗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是50。那国一北上的87公里这边是有故障的车子哦，国一北上的56.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高架的部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50。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是在东向莺歌系统，好，这边从莺歌系统到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70-80。好，那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66线的西行，好，从平镇二到平镇一哦，这边呢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咯，萧敬腾林宥嘉，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好，就像来自于呢当年的这个星光帮哈，这是当时的一个比赛，素人的比赛哈。好，那超级星光大道，好，当时第一届的冠军就是林宥嘉，那萧敬腾呢是当年的这个 PK 的大魔王哦。好，那这个两个人呢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我有多么喜欢你》。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1968即时路网图依旧告诉大家车多的地点哦。好，在国一的南下呢，我们从桃园一路南下，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好，那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50-60，国一北上87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那国一北上的56.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二呢，目前在这个东向的部分哦，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60-70。好，那西行的部分呢，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呢，时速哦大概也是70-80。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只剩下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2: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齁，现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看这个世足赛齁。好，那我们到底可以为这个梦想坚持多久齁？好，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足球赛，最后不管是哪个国家赢的这个大力神杯齁，但是呢有一个国家叫做维德角齁。好，维德角的这个门神齁，就是沃奇尼亚，那他已经成为呢全球球迷记忆深刻然后深深感动的一个名字。好，如果大家有关心到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好，在2026年哦，这个台湾时间礼拜

6月15号晚上迎来这一场赛事。好，现任的这个欧洲队，欧洲的冠军，拥有呢这个所谓无敌舰队美誉的西班牙，好，对上呢世界上排名第67名，而且呢人口比台湾云林县还要少的这个国家，非洲的岛国叫做维德角，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对不对？那原本呢这是一场毫无悬念啊，绝对这个斩压的一场比赛，那维德角呢这个国家最后却跌破众人的眼镜，以0-0、逼平这个西班牙，好，双方最后各取得1分的积分。那维德角在世界杯处女秀当中，他们成功创造了历史，那这场比赛场内真的很热血，那场外是大失血，因为呢赛前很多人在赌博啦，就赌盘嘛，大部分都重压这个西班牙会获胜，因此呢比赛结束，说有人因此损失将近100万美金，大概是新台币3156万。好，不能怪大家错估呢这个维德角的实力。那因为根据赛前啊这个赔率就显示，在西班牙获胜这个结果，就是说你压否的结果发生率只有 9%， 大家都认为应该是西班牙会赢啊，那这个维德角这个国家大概只有 9% 的人就压他赢，但是这 9% 的机会这个几率呢发生了。那最大的这个功臣呢就是呢维德角的守门员已经是40岁的门将，好，这个沃奇尼亚。那西班牙呢当然是在这个射球当中呢是猛烈的，这个攻击是非常的猛烈，攻势猛烈，全场呢射门27次，那整个射阵的有7次。好，那这个呢沃奇尼亚呢缴出至少7次成功扑救这个球，不要让他进入这个门，好，就是傲人的成绩。那也多次化解对手刁钻的一个射门。那沃奇尼亚呢他说他不是呢这个天生的明星球员，他说他从2012年，也就是他25岁的时候才开始踢足球，踢那个职业的足球。那他说对我这样子的人来说呢其实已经太晚了，那晚起步不是因为呢他开窍比较晚，事实上他说参加世足赛是他从小的梦想，也是呢他用一生去准备的时刻，只是说这个非洲的国家他那个太远了，他位在非洲西海岸将近600公里处，那是一个美丽而且与世隔绝的群岛，那你这个年轻球员啊就是要走到国际的机会的资源呢其实呢就非常有限。好，那这个沃奇尼亚他一开始从小就是这个面临重重挑战，他说呢我是这个岛上最好的守门员之一，但是因为我的个子很小，即使我表现得再好也会因为身高的关系落选。好，那为了寻找这个机会，他就前往维德角的一个前殖民母国葡萄牙，那这个到那边去发展。沃奇尼亚的职业足球生涯真的很不顺利，他说呢他是用这个颠沛流离来形容也不为过。他踢过6个国家的一个职业联赛，目前呢他效力在葡萄牙是乙级的联赛。那他的身价，目前沃奇尼亚的身价大概是这个50,000欧元，折合新台币大概是183万。那西班牙全队总身价呢高达12.6亿欧元，那折合新台币是461亿耶。好，那刚也提到这场呢这个西班牙的一个比赛让沃奇尼亚呢一举夺得呢全场最佳的球员，大家看的是很感动，他在赛后呢也接过呢这个奖杯，他流下眼泪，他说他哭是因为他的祖父母把他拉拔长大，不幸的是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祖父母在前几年就过世了，然后他们是我的全部，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切。沃奇尼亚说他在最荣耀的职业生涯的这个时刻当中，那最想要这个分享喜悦的人却看不到他终于成功站在世界杯的球场。那他的遗憾不只是祖父母过世不在了，那他的妈妈呢就是呢也因为没钱来不及筹钱，那没有办法办签证到美国，就是没有办法亲临现场分享他的一个荣耀。不过因为这个比赛他爆红之后呢现在好也成为呢这个全球的焦点，那他也提到说妈妈因为这个签证没有办法到美国，好，那美国国务院是说呢现在呢也是一样正在努力协助，已经主动联络他的家人要就是协助来办理签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宜。好，那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电视画面或是照片啊报纸的照片网络的照片，你真的是看到一个那种经历风霜然后脸上皱

纹很多，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大的一个运动员哈，就泪洒球场哈。那其实很多人看了也觉得还蛮心酸，又感动又心酸哈。因为这个沃奇尼亚的人生开局并不太好，他家里贫穷，营养也不够好，长得也不够高。那当这个运动员很吃亏哈，那国家又那么小，根本很多人都没听过，发展机会也很少哈。那他也承认了，说他很想要离开国家队，但是呢，他说呢，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世界杯这个梦想，他坚持下来哈。那他也说呢，这个球场的表现是献给大家的哈。那他是这一场的最佳球员。那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的队友的话，他一切也都不可能来实现哈。那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就是因为这场比赛才知道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维德角这个国家哈。好之后，也很多人查地图才说哦，原来他在那里哈。那其实很多人真的完全真的说实在哈，就是没有看好维德角这个国家，认为就是啊志在参加啦哈，这怎么讲到此一游哈。有时候就会安慰自己说啊，没关系啊，入围就是得奖之类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这个不被看好的一个小国的这个球员，他们呢就是完成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哈。好，那真的是怎么讲？真的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他们就说他们是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得胜哈，他们是为了这个所谓维德角而战哈。那至少呢，现在哈全世界都知道有维德角这个国家了。好，那我们赶快呢再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齁，在这个台61线呢，目前就是说在南下的 153.2 公里乌七出口这边说有火烧车。好，那消防车已经抵达了，那现场的资讯暂时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没有影响大家的一个通行齁。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不要好奇的观望了。另外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05104，好，那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那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有比较多的。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甘霞里，谢谢您。好，那根据这个 CNN 的报道哦，维德角在世界杯跟西班牙踢平之后呢，也写下哦维德角足球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好，他们的人口大概只有53万的维德角举国欢腾哈。好，那这个主角哈，他原本就是说刚那个门神然后他已经40几岁了哈。他的原本怎么讲，就是说他的那个社群平台大概一开始哈只有呢这个50000的追踪，那其实也蛮多的了哈。那这个比赛之后短短一天哦，暴增到呢这个970万人的一个追踪哈、哦、那也成为呢这一届世界杯最受大家瞩目的传奇人物之一哦。好，那很多人想说，那维德角的下一场的比赛哈、哦、大家也是非常的来关心哈、哦、到底能不能有好成绩哈、哦、那大家也是拭目以待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

0: 阳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健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警方查证发现，图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图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本次活动以笋残醉为主题，邀请15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这样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3: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蔡依林所带来轻快的歌曲哦啦啦啦。好，时间呢10:4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 AM1 频道，是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这个同步的测试齁，那我们现在也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或者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哦，也可以收听得到。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齁，就是路网图这边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在桃竹地区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40-50，那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50-60哦。那接着呢，我们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40-5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落在60左右。接着呢，北上从头份然后再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是50哦。那接着新竹到竹北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70左右。好，桃园到林口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30。好，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在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是70-80。那东向的部分从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是60-70。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剩下的是国一的南下莺歌系统到大南，这边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7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

这是来自于李玟 Coco 所演唱的歌曲《你依然是我的情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就先来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哈。好，那在这个国道二号这边说，机场支线哈，有听众朋友通报我们东向在16.3公里，大南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障碍的一个物品。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台61线西滨南下哈，就是99.6公里，在大山路段原本说这个内侧车道呢有一些坑洞哈，那目前这个坑洞的状况呢已经这个铺平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级。

即时路网图。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呢说 57.3 公里，这边刚刚有一起事故。好，那在国一北上的104公里、这边也有一起事故。那投份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北上路段时速是50。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呢就是从南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60。那国三的部分目前是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向路段时速是70。那在台66线哦，这边呢是从西向的平镇二、平镇一，好，这里的时速呢落在40、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在桃园市的八块厝民俗艺术村，在端午连假的时候会推出呢这个50/15哈，来邀请民众呢体验我们的这个节庆的一个文化哈。好，这个端午连假去哪玩？八块厝的民俗艺术村6月19号到21号推出50/50哈，50/15的一个节庆活动。好，以端午节的50哈，就是中午的时刻这个节令为核心，结合呢祈福除秽，还有端午的饮食民俗。表演市集跟手作的体验，而且呢也有同步展出2026年桃园闽南文化节社区共创的一个精彩一格车，用多元有趣的这个方式带领大家来认识传统岁时的一个传统时节的一个节庆跟地方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的活动呢结合了端午文化跟互动体验的一个活动，有这个击鼓过五关，就是趣味闯关的方式。好，完成挑战之后呢，你还可以参加50五色平安的活动，亲手来编织呢五色线的平安小物哦，认识呢端午节佩戴五色线可以祈福辟邪的一个这个习俗。那在饮食文化体验体验的部分呢，这个食物五味俱全哦，透过15字还有呢15黄的拼图游戏，介绍我们端午节相关的饮食的习俗。另外呢15粽动员就邀请大侠大家一起来包粽子了哈。好，那体验呢这个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饮食手作的一个记忆。另外还有这个粽香一起打卡的活动，完成呢这个指定任务就可以兑换呢端午节特别制作的一个粽子香包的吊饰。好，那数量有限哦，送完为止。另外呢还有一些表演就是这个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古艺团队宋坤传艺去年呢表演也获得好评今年呢也是一样来结合武术、舞狮还有古乐传统的阵头就是呢展现民俗艺术的一个力道跟节庆的一个热闹的氛围。那活动期间呢其实还有这个闽南的端午市集集合在地的美食文创好物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摊商。另外呢有街头艺人啊在那个中央广场接力来演出，大家可以逛市集看表演玩体验的过程当中感受呢桃园市八块厝民俗艺术村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氛围。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那暑假即将快到了那新竹市卫生局呢在8月7号跟8月12号呢会有举办那个小小检验员2.0的一个食安科普的一个体验营。好，那这个课程呢是全部都免费那即日起呢开放线上报名。那透过呢趣味的实验跟实作的体验那引导小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来认识食品安全的知识，在探索跟学习当中呢度过有意义的暑假。好，这个暑假的名额就是有限。好，那为了呢符合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学习的需求，这次活动呢有两大组别。那如果说您是国小高年级的话，他就会升4年级到5年级，还有5年级到6年级的这个小朋友，总共有30个名额。好，那这个他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操作实验，培养科学探

究的精神跟逻辑思考的能力。好，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是呢亲子共学组，就是呢招收二年级升三年级的小朋友跟他的家长，总共有20组40个名额。那这可能就是要家长陪同完成各项实验，在互动学习当中增进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亲子关系。好，这个小小检验员 2.0 哦，结合呢这个科学教育还有食品安全实作体验哦。好，那让这个小朋友在玩乐中学习，重点是编辑完全免费，活动从即日起开放报名，有兴趣的爸爸妈妈或者小朋友呢可以到这个新竹市卫生局这边有小小检验员 2.0 免费报名来参加暑假的一个活动。好，这个活动期间是8月7号到8月12号。好，那另外在苗栗的部分，那这个暑假期间正是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的一个好时机。好，那苗栗县政府呢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啊，也会呢这个结合苗栗县的一个图书馆，他们要举办的是呢七月份有志工说故事的一个活动。好，就是呢盛夏潜入故事海，一夜一世界深凉。好，那这是一个主题，邀请呢大家呢一起来走入舒适温馨的阅读空间，在故事志工的生动的精彩的故事带领下呢，好，大家可以来看这个绘本的世界，感受阅读所带来的清凉跟乐趣，让暑假期间呢天天一些满满的书香跟欢笑。好，这一次规划有27场的精彩的志工说故事的活动，内容蛮丰富的，有自然啊、生活教育、品格培养、创意思考、人际互动，以及呢文化学习哦。那另外呢，这个活动哦，不需要呢这个所谓的一个事先的报名哦。好，那欢迎0到5岁的婴幼儿、幼儿园以及国小低年级、好中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在家长哦，家长要来哦，家长的陪同下自由入场哦。好，那这个说故事的志工们就会用活泼生动的一个又演又说的方式，还有互动的方式哦，带领呢这个小朋友进入谷下这个故事的情境哦，激发阅读的兴趣跟想象力，好让阅读呢成为暑假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哦。好，就一起来听故事哦，不要一直滑手机哦。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7.3公里，过了内坜，中间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呢，这边的车流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大南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轮胎皮掉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着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咯。好，为大家安排的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好，国一南向74.7公里有掉落物，国三南向108.2公里也有掉落物。时间要接近11点喽，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待会见喽。
1: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

0: 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1: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2和第3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尊敬青春梦》。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地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50-60。好，另外呢，国一南下的74.7公里这边有掉落物，那来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6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一的南下呢，在 121.5 公里、哦、过了头份还没有到头屋，这中间呢有一起事故。好，那接着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桃园到林口呢，北上的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30-40。好，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6.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70。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是 OK 的哈、哦，但是呢，有一个散落物品。国三南下的108.2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王心凌的歌声《心灵的冒险》。

0: 照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健康情报站呢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医院齁这个台大分院呢合作的一个单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医师是我们麻醉部的张进道医师。张医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大新竹分院麻醉科张进道医师。
1: 是，好，今天呢我们张医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于齁麻醉术前门诊常见的一个问题齁。那很多人一听到要开刀，除了担心手术问题，也会担心手术麻醉，像是呢会不会全身麻醉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或是半身麻醉是不是比较安全，还有说我在手术当中会不会突然醒过来齁。好，那很多人都会很担心齁，所以呢今天呢就请张医师来跟大家破解齁对麻醉的一个迷失。好，那很多人就是想说在手术之前会想要问，就是说那我到底是要选这个所谓的一个半身麻醉还是全身麻醉，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2: 那就是我们在门诊很常遇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有些病人最常问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身为病人他们要选择这个半身麻醉还是全身麻醉。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说那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医生帮他们决定但是目前的这个医病关系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主张的是医病决策共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立场已经变成中从直接帮你决定这个到底要半身还是全身麻醉然后变成说我们就把资讯都提供给病人那我们在门诊可以来讨论哪一个你会比较适合你，或者是你会比较想要选择哪一个啊。那么回到这个问题首先他还是要先看手术的部位那理论上全身麻醉它是可以适用所有的手术，那半身麻醉它当然只能够下半身，比如说两只脚的手术或者是腹股沟疝气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妇科泌尿科的小手术那到剖腹产大概就是极限了所以如果你开刀的位置伤口会在肚脐或者是肚脐以上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半身麻醉的然后再来就是全身麻醉它其实是可以一直持续给药，所以他手术时间再长都没有关系，但是半身麻醉他只有给一次的药，那药效每个人不太一样，大概是3到4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手术时间预计会超过3到4个小时那也不太适合半身麻醉。但所以如果病人来门诊发现说手术位置时间如果都 OK 的话呢那一般还算健康的病人他全身麻醉半身麻醉其实他风险不会差很多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两种麻醉方式主要的差异，就是说全身麻醉的话我们会睡着但是可能会需要插管但是如果是半身麻醉呢他手术当中是清醒的，但是我们要从腰椎的地方呢打针，然后把麻醉药给打进去那每个病人听完之后有些人可能就不想被插管，那他可能就会选择半身麻醉那有些病人他可能觉得手术当中醒着他会很紧张，或者是他不想要在腰椎的地方也就是龙骨的地方再被打一次针，那他可能就会选择全身麻醉。那所以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提供大家情报然后跟病人讨论出一个他们最可以接受的麻醉方式这样子。
1: 是，好，其实说没有哪一种麻醉一定比较好，就是说哪一种是最适合病人当下的状况哦。那很多人就会比较担心说这个全身麻醉的时候会不会做到一半然后就突然醒过来哦。很多人是电影看太多电视剧哦，有没有这种状况，就说手术中间会不会突然就醒过来啊？
2: 是，那这个之前确实有一部电影就是在描述这种很惊恐的状况所以有些病人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就说会不会自己像电影情节一样就自己在手术当中醒来就发现自己正在被开刀
1: 是。
2: 那首先先讲结论，就是不能够说绝对不会了，医学没有那么绝对的事情但是其实以前统计起来发生大部分都是说如果你真的身体状况很不 OK 很不 OK 那你没有办法撑住这么多的麻醉药，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完刀之后呢这个挺过这个手术，然后你可能回忆起来这当时手术当中你是清醒的但其实只要你的身体状况还算 OK 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承受出足够的麻醉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几乎是不会发生那统计起来发生的几率大概是在1/1000到2000左右但其实以台湾目前的开刀数量来说如果这个真的是1/1000的数率那应该动不动就会有人醒来，但其实我们很少听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实际发生的几率应该远低于这个数字所以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碰过，所以其实大家并不需要这么的紧张那有些病人可能会想说那如果他手术中真的醒来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在全身麻醉的病人额头上面都会贴一个贴片

0: 这个贴片是用来侦测你的脑波的。那这个脑波呢，简单来说，它在清醒的时候会长，它的图形会长成一个特别的样子。那它在麻醉底下呢，又会长成另外一个特别的样子。那我们手术全程当中都会观察你这个脑波的表现有没有长成全身麻醉它该有的样子。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做调整。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客观的仪器可以在检查有没有发生这个手术清醒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病人来真的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
1: 是，好，那其实刚刚医师有提到就说如果说要做全身麻醉可能就要插管，那相信有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想说好，那只要手术就一定要插管吗？
0: 对，就是我们手术当中都会跟他解释，就是要插管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麻醉当中呢，不是只有打让他睡着的这个镇静剂而已哈，我们还会打一种麻醉药叫做肌肉松弛剂。那这个肌肉松弛剂是让你全身的肌肉都不能够动哈，这样子你在手术当中你的肌肉才不会突然动起来，然后去干扰到手术，然后或者是甚至会造成危险哈。但是问题是这个肌肉松弛剂不但会麻痹你全身的肌肉，还会麻痹掉你呼吸的肌肉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手术当中也不能够呼吸，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管路放到喉咙里面接呼吸器帮你呼吸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非常的危险，所以大部分的手术都会一定要插管。那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今天真的你的手术规模非常的小，比如说你可能只是切一颗小肿瘤，那时间又不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妇科或泌尿科一些没有伤口的小手术，或者大家常做的这个胃镜大肠镜等等，那这种时候确实是你在手术当中是不需要打这个肌肉松弛剂的，所以你在手术当中是可以自己呼吸就像平常睡觉这个样子。那这种小规模的手术或者是检查确实是不需要插管的。那一般来说病人在我们门诊对插管的焦虑就是想象说这个管路要放进喉咙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恐怖，那有时候还会担心会伤到自己的喉咙。但其实除非你的呼吸道有出一些状况，比如说你的肿瘤正好长在呼吸道，或者是已经有出血，或者是说你曾经有开过刀电疗过等等，导致于说你的呼吸道已经长得跟平常人不太一样了，不然绝大多数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在你全身麻醉完全睡着之后呢，再把这个呼吸管路放进喉咙里面。那通常我们这样子解释完之后，病人就会紧张就会少很多。然后再就是现在的插管的环境也跟之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的话都是会有一个像摄影机一样的东西对准你的这个声带，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轻柔的把这个管路放进气管里面去，所以统计起来的话，目前这个暂时性的喉咙痛的比例的病人呢，当然还是有，但是已经比以前少很多，然后严重程度也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多，所以疼痛时间大概都不会太久，可能大概都是一天顶多两天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不需要太担心。
1: 是，那有一些病友有曾经分享，就说手术很顺利，但是呢，这个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呢，一直恶心，然后一直想吐，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0: 是。那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脑中呢，它有一个负责掌管呕吐的一个地方，我们称它叫做呕吐中枢。那每个病人他的呕吐中枢，他的敏感程度其实都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有点像一种体质，有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个稍微蛮简单的方式可以去估计一下这个即将要开刀的病人他手术之后恶心呕吐发生的几率。那我们有四个因素，然后第一个就是假设他是女生的病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他不抽烟的话，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他之前会晕车，或者是他之前手术有恶心呕吐过的话呢，那这个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手术之后如果对他使用一些鸦片类的止痛药，比如常见的吗啡，那这个是第四个。那我们统计起来就是说如果这个因素你没有一个的话，那你发生的几率大概就会增加20%。所以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女生病人，然后她会晕车，然后又不抽烟，她来开刀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事先估计她这次手术会发生恶心呕吐的几率大概是60%左右。那如果她手术之后她需要止痛药，我们再给她一些吗啡之类的止痛药的话，那发生几率可能就会上升到80%。那这种高风险的族群我们就会开始介入处理。那虽然刚前面有提到说这个是恶心中枢它敏感程度的问题，不过我们临床上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减少它发生的几率。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麻醉药，尽可能的让它不要接触到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几率的麻醉药，然后再就是也可以调整止痛药，对，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不会诱发这个手术之后恶心呕吐的止痛药来去做止痛，然后再就是我们也可以预防性的给予止吐药等等方法。所以如果您要是来术前门诊之前开刀要是有恶心呕吐的经验的话呢，那在门诊都可以跟我们讨论，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降低这次手术发生恶心呕吐的几率，然后来改善你的术后恢复的品质。
1: 是哦，除了这个恶心想吐之外。

0: 有些人这手术之后会不会觉得说，哇，好像会痛哦？因为至少想说，哎呦，被开刀了，应该会痛。那现在有需要使用这个手术后的一个自控式的一个止痛吗？究竟有没有必要来使用这个呢？
1: 是，那如果病人的伤口这个预计可能会很小啊，或是有些病人他住院天数真的很短，比如说他可能后天甚至明天就可以出院的话，
0: 对，
1: 那其实真的通常就不太需要哈，那没有说一定非要装不可哈。
0: 是，
1: 那所以这个所谓自卫控制止痛，就是说我
0: 嗯，
1: 们会有一台机器会去接在病人的点滴上面，然
0: 嗯，
1: 后会有一个按钮给你，然后你可
0: 是，
1: 以看自己伤口疼痛的状况，然后来去按这个钮，这个
0: 嗯，
1: 机器就会有一个我们这个麻醉科医师设定好的剂量在这个机器里面，
0: 哦。
1: 它就会固定给您适合的止痛药的剂量来达到
0: 是，
1: 止痛的效果，所
0: 嗯
1: 以这个设备的好处，它其实是说，如果你手术之后如果需要止痛药的话呢，如果一般来说的话呢，当然要请护理师来给您止痛药，
0: 哼，对，
1: 那护理师他就要去核对这些医嘱啊，核对这些
0: 是，
1: 处方啊，那他们现在都非常的忙碌，又需要照顾很多病人，
0: 没
1: 所以
0: 错，
1: 等他真的可以来到床边来给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你已经痛了一下子了，但
0: 嗯
1: 是如果你有这台机器的话，你如果需要止痛药，你就可以自己按，然后
0: 哼，
1: 就可以直
0: 哦。
1: 接给你止痛药，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方便性，也就是
0: 嗯，
1: 说，比如说你需要在比较可能比较疼痛的情况，比如说动
0: 是，
1: 作比较大
0: 嗯，
1: 你需要翻身啊，或者是下床去洗手间，或者是
0: 对，
1: 说换药这些时候啊，你可以直接按一下就会有止痛药，不用每次都要等到护理师来。
0: 哦，
1: 然后再来就是医生的处方呢，常常都
0: 哼，
1: 是间隔比较长，然后会一
0: 对，
1: 次给一个比较大剂量的止痛药。那
0: 是，
1: 这种情况呢，这个会产生这些止痛药的副作用的几率
0: 嗯，
1: 就会比较高一些。那
0: 哦。
1: 如果高起来的话呢，有些病人就会觉得这个恶心、呕吐啊、起疹
0: 嗯
1: 子啊、这个便秘，这个是比较容易听到的。那等
0: 嗯，
1: 它掉下来之后，那个止痛效果又没有了，就要等到下一次再给药。那如果
0: 是
1: 有这个自控式止痛的话，就可以比较频繁的给一
0: 嗯
1: 个小剂量的止痛药，然后来让这个止痛药的浓度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
0: 哦
1: 那它产生副作用或者是药物浓度不够，这个药
0: 嗯
1: 伤口会痛的几率就会比较低一些些。那所以我们来门诊的时候，他们如果问说需不需要给这个自控式止痛，我们都要跟他解释说，
0: 嗯嗯。嗯嗯
1: 这个机器里面并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比较好或者是比较高级的止痛药，没有没有，
0: 是，
1: 它其实是说它可以提供这个方便性哈，你
0: 嗯，
1: 需要止痛药的时候不用每次都等到护理师来，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止痛药的浓度跟效果。那当然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忍受程度不一样哈，可
0: 是，
1: 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决定要不要使用。那如果
0: 嗯
1: 你可能是第一次开刀，你不是很确定这个刀到底有多痛
0: 哼，嗯，
1: 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疼痛的话呢？那你
0: 是，
1: 也可以开完刀回到病房
0: 嗯。
1: 之后你觉得需要装都可以再跟我们讨论，也没有关系。
0: 哎，会不会按太多啊？就是很痛，然后就一直按，一直按，会不会按？
1: 是
0: 对，
1: 我们里面有设定一个上限，对，
0: 哦，哦，有一
1: 会
0: 个，
1: 根据你的状况设定一个上限，所以如果到达上限之后，你就算再按的话呢，
0: 哦，
1: 它也不会一直给你药。
0: 了
1: 对。
0: 解，是，好，那我们今天哦，真的非常谢谢哦，我们新竹台大分院张进道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后，哦，也让大家对麻醉有更正确的认识。其实现在麻醉技术已经很进步了，好，那我们麻醉医师也会依照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啦、病史跟手术的需求，然后会帮您规划最适合的麻醉方式哈。那也会在手术前后啊，都是会全程守护我们病人的一个安全了。好，那我们今天都非常谢谢我们的张进道医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11点26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国一南下47公里哦，桃园前好外侧的第二车道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排除。国二东向16.3公里哦，大南前中间车道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北上的31.1公里哦，过了五股转接道后，听众朋友说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之间有白色的编织袋掉落，好，那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障碍。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好，那车多地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这里的时速30、40，接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苏慧伦的《被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一零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负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实，同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礼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集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原力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

0: 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里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里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2: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里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园艺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1: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4: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3: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社会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于呢周杰伦的新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 I Do。 时间11点4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哦，双频道同步播出。好，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收听，或者是呢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路网图这边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是在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 95.3 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有掉落物，那另外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也是车多。好，这里的车速呢剩下40-50左右。接着呢是桃园到林口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西向路段时速70-80，东向的部分呢大竹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国三的部分呢目前车流 OK 后，不管北上或南下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03，感谢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Golden》是来自于呢《猎魔女团》哦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呢，连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荣辉哈、哦、都说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哈、哦。他在接受那个韩国媒体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访问的时候呢，哦，他就说他很喜欢这首歌曲哈、哦。然后还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在那边 up up up，

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在 30.2 公里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哦，全线呢这边有很多的那个便当盒掉落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留意一下哦，这些障碍的一个物品。好，那在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的一个对照齁。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国一的南向57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向路段时速是40-5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 95.3 公里。好，这边在新竹有掉落物还没排除，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就是40-50了。好，那接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40-50。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路段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呢70-80。好，国三的部分齁，目前车流都是顺畅好走齁。好，那有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施工路段大概都是在苗栗地区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北上的部分在102.99公里，好，这边呢是靠近新竹的嘉东。好，这边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另外呢在苗栗的部分哦，国三南下126.4到126.8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好，另外还有南下呢，国三南下154-155。好，还没有到苑里，这移动式的工程156也是一样，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

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国一北上144、143，还有139、138，这里呢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接着北上呢，来到了过了竹南之后呢，北上16、114，好，这里也是一样哦，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好好听。

好，礼拜三小周末来为大家介绍新歌，好好听。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韦礼安的新单曲哦。好，这个韦礼安呢，其实他在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哦，那在这个台北小巨蛋的首站上哦，他当时呢有唱了这一首全新的创作歌曲，叫做《很久很久》，而且呢，这首歌曲哦是韦礼安说要献给歌迷跟所有听众的一个礼物哦。那他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哦，就非常感性的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呢滋养跟呵护的，透过音乐呢他跟大家连在一起齁，那他用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齁，就一起呢走到很久很久。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这个韦礼安哦，就是一贯的细腻温暖的一个创作风格，他以时间然后呢作为这个所谓的一个主轴哦，陪伴呢就探讨爱跟陪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渴望哦。好，那这首歌曲的这个创作核心哦，创作的主题哦，那它的歌曲呢当然是回归最日常，然后呢非常细腻的一个氛围。好，那聚焦在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一个关系哦，那传达呢就说，虽然我们时代在变，那就是沟通的一个软体也在变，但是呢想要跟我们重要的人一直走下去的渴望是永远不变的齁。那也提到说，这是一首所谓陪伴性的齁，陪伴大家的一个单曲，那他也要献给所有一路陪伴他的歌迷跟生命当中呢最重要的人。

好，那这首歌曲呢，他说没有八零年代的一个复古的一个张扬的姿态，因为之前韦礼安的一些单曲有这个八零年代的感觉，致敬八零年代复古的歌曲。好，那也当时也有这个致敬九零年代港式情歌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戏剧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就是回归最生活的感觉，最细腻的描写。好，那韦礼安也说呢，越是这种平铺直叙、简单平淡的一个描写方式，反而呢就是越容易让大家有共鸣。好，那些没有刻意放大的爱就轻描淡写，反而呢打进大家的心里就是打得更深更重。

好，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30.2 公里，汐五过了五股转接道呢，全线哦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个便当盒掉落。好，那现在呢这个状况呢也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

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医生。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大家一定在想说，为什么韦礼安的这首歌曲新歌很久很久都还没有出来呢？好，因为是新歌哦，所以我们的电脑闹了一些脾气。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新歌有点宕机哦。好，我们先来欣赏另外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哦播这个韦礼安的这首新歌很久很久哦。好，反正这新歌嘛，总是让大家有期待的。好，我们先来欣赏呢，西城男孩的《My Love》。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6.8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1.2公里潭子系统前有自小客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9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家零容忍

好，这是孙协志收音请为台语歌感谢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有听众朋友呢就是有通报我们，好，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92公里哦，好，竹林前有砂石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停在外侧的车道，好，那这个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呢也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留意注意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呢还有在这个选道的台61线南下原本在香山路段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刚刚也已经排除，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放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国一南下呢57公里，好，这边呢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哦。国一北上95.3公里也有掉落的物品，新竹到竹北呢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好，国道

0: 二号目前 OK， 车流 OK， 国三的部分哦，车流也是顺畅好走哦。但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2.3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于彭佳慧哦，她出的这个专辑，新专辑《完整的大人》里面的这首歌哦。好，主打歌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好，彭佳慧呢也因为这张专辑也有入围金曲奖的最佳的这个算是歌后哦，应该是女演唱人。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6.8 公里过的桃园，中间车道呢有往生的小猫咪。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砂石车自撞内侧护栏停在外侧车道哦。好，那从91公里处哦，内侧车道呢，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有通报我们这个讯息。好，那也谢谢大家热情好热心的一个提供讯息。好，那有后续需要补充的一个路况哦。好，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天天好时光，端午节前后后，当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这个粽子吃太多会伤肠胃，伤我们的这个伤害我们的肠胃，那中医师就提醒，上班族日常的饮食习惯其实呢对于肠胃的一个杀伤力也不输肉粽。好，那中医师就有分享，就是有接获一位42岁的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女性朋友，那长期呢工作忙碌，三餐都是外食，偏好辣味跟重口味，而且呢她天天要喝咖啡来提神，导致这几个月她的胃部呢反复出现这个灰熊心，火烧心，然后呢胃酸逆流，甚至呢起床就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口臭，影响严重影响睡眠，然后吃肠胃药呢其实也没有办法根治。好，那这个中医师就提醒就说你如果长期出现胃灼热、胃酸逆流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自己就说去买那个成药，或者是说来进补一下，应该还是要有专业的这个医师来评估您的体质，从饮食、作息跟压力管理多方面的来调整，才可以避免症状反复的上门。好，这个女性上班族呢刚来看中医的时候她的舌苔后就黄黄的，然后舌质是红色的，口干很明显她就她的肚子上腹部一按压，哇，就感到呢灼热不舒服。那经诊查发现呢，它是属于中医比较常见的这个胃火旺盛的一个状况，就是它的消化系统因为长期负担过重，那胃功能失调，就会出现了胃火过盛的一个发热的一个反应，那常见的状况会有这个胃灼热、胃胀、口臭或者是便秘。好，那就经医生就开立一些这个清胃火啦、调理这个脾胃的中药的一个处方，而且叮咛治疗期间他应该要避开重口味、油炸、辛辣物还有咖啡，好让超载的一个肠胃有充分休息的一个空间，饮食呢也不需要刻意进补，只要回归比较规律清淡的三餐就可以了。好，端午节将至，那中医师也说啦，很多民众就是担心这个粽子难以消化，但是呢像这个案例这个女性上班族因为呢今年累计重口味还有咖啡不离身的一个日常饮食习惯，好，那其实呢也会对这个肠胃造成一些慢性的过劳的杀伤力，其实呢完全不输给端午节我们连续吃很多的一个肉粽，好，有时候那个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跟饮食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歌曲，好，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江蕙欧嘎逼。

这是江惠所演唱的《欧嘎比》。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这个路网图这边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国一南向的57公里，这边还在进行道路施工，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是南向的路段，时速也是50左右。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呢，10

1.8公里哦，这边过了新竹系统有故障的一个车子。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呢，95.3公里哦，在新竹路段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44.8公里也有掉落物。好，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是60。国二的部分呢，目前哦来关心，好，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7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北上哦，92.3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三南下120.4公里哦，在竹南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一些掉落的一个物品哈。好，那接着呢，还是一样不断的提醒哦，在国三的北上92公里哈，91公里处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因为呢竹林前有砂石车自撞在内侧的护栏，停在外侧车道。那听众朋友说沿路91到92，国三北上91到92，好，这边内侧车道中间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好，再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好，是来自于呢洪佩瑜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踮起脚尖爱》。好，那在这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也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好，10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呢，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你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好，来欣赏洪佩瑜踮起脚尖爱。好，这首歌曲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过那个林依晨演的那个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这是他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呢，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机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委赖若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4: 我想主机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5: 9.33。
4: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推估，
5: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4: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5: 对，
4: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3: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

0: 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二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3: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2: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学报道。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中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5: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4: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亦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今天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6: 去年六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7: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 初步的调查目前是立为意外浪费的重点事项。
6: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

0: 更加放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跟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2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4: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3: 检察官讯后，王李2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前年7月，3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6: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2: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7: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2: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

0: 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1: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1: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怪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区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4: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全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阳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 掌夺，强盗罪侦办。
7: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这一部分我们还在

0: 的厘清当中，请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啊，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请务的落实。
1: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请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一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防蚊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3: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5: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夜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江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中正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方自小客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8: 大哥，你后面的灯坏掉了 啊，后面的灯坏掉了。
9: 我不知
8: 道啊。对啊，这是生手机啊。这是生手机啊。车顶我不知道，你是喝药酒是不是？
9: 没，我跟你说了，输了而已，没了。我当然都会喝了。
7: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夜姓老翁坦承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10: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7: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钟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

0: 建树节。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1: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2: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3: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目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4: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3: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5: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3: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六月二十六号下午五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6: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7: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的孩子。
6: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精工手作对戒、实用家电三选一、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对，将办理公开抽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三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三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 离岛地区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 92.1 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民心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 23.8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信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

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最后可疑信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球通往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球通往新竹分台。好，大家呢现在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警政服务App， 用网络的方式呢，也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么呢，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7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那今天周三呢，在节目一开始还是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其实天气是变得比较炎热一点点，不过呢。白天哦，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呢，虽然没有遇到雨势，但是呢，好像有地板哦，就是出门的时候地板还是有点湿湿的状况，所以在清晨的时候呢，新竹地区是有下了一点雨。

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天气确实是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呢，可能哦，外面现在也觉得是有一点点湿湿闷闷的，也有可能要下雨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有一点大，那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会可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好，那主要的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那其他地区呢，大概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跟宜花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呢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雷击或是强阵风的状况。另外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含水量非常的高，容易出现松动的或是坍方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呢，非不宜要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来活动。另外温度部分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大概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呢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桃竹苗、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是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呢涨潮期间水位是比较高，排水不容易，请留意降雨并且防范积水跟淹水。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的风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场持续吹的是西南风，竹苗以南呢位于迎风面，扩散条件比较好，北部呢则是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所以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跟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高频则是普通的等级。

中立服务区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向的57公里呢，这边也是持续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时速呢是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在国一南向的91公里处呢，这边也是车多。好，那往南的路段呢，下交流道的话，哦，真的是需要排一下队。还有再来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这是国三路段的北上92公里呢，大概内侧车道哦，这个竹林前呢有砂石车自撞内侧的护栏，目前呢是停在外侧的车道。好，那除了呢有这个自撞的事故之外呢，有多位听众表示说好像大概从91到 90.6 公里之间沿途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好，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还有在台66线部分的西行 23.8 公里过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棉被散落在这边，大家不用这么客气哦，帮马路盖棉被，哦，它不应该出现在国道上面哦，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也多加留意。还有在台一线南下65公里，大概是 64.5 到65公里左右的明星科大前内侧，好，和外侧呢都有出现了一些路面的坑洞，目前是协助通职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家千《点点头》。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首先来看一下1968及实路网图，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这是国一南向57公里，过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注到哦，之前呢有分享过，就是美国跟伊朗呢现在宣布哦，就是要进行哦这个相关的一个协议哦。好，那之前呢终于是达成了共识。好，那现在呢有进一步的相关消息，那其他的国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也是乐见其成，希望呢能够赶快哦把这件事情定下来，那让这个两边的交火能够不持续进行，而且尤其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了荷默兹海峡这样一个呢在全球国际范围内呢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条运输航线，这个国际原油呢都是很多都要从这边来经过，那之前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其实让国际的油价呢是受到了蛮多的影响。好，那之前呢就是表示说已经呢达成了协议，预计呢是在19号的时候，两边的代表哦，那美国应该会由川普哦来在这个瑞士这边来签订这一项协议。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政府呢的这个官员也表示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跟副总统范斯跟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已经先行签署了电子版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终结呢中东的战事。那另外呢根据和平协议，美国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那另外呢伊朗这边是表示说有关华府立即解除部分资产冻结的报道那美国目前是证实说呢是来对外说明就是说目前是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好，那预计呢就是可能到19号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后续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先前大概在这个15号的时候呢，在法国有举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峰会。好，那在这个峰会召开前，川普跟法国总统马克宏有展开双边的会谈。好，那这个法国呢也表示哦，就是说，如果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哦，也愿意呢来这个给予相关的协助哦。那另外，美国跟伊朗在签协议之前呢，预计哦也是呢可能会在杜哈这边哈来召开这个美伊两方个别的预备会议，好来为呢即将在瑞士进行的正式协议签署跟其后展开的技术接商来做准备。好，那么呢，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相关内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 Aline 的歌曲《绕路》。我希望呢，虽然是有点绕了一点路啦，但是呢，最后还是能够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希望呢，这一场战事能够赶快平息。

来自于 Mr. 乐团这首歌曲《目的地》，收录在《飞行的100个理由》当中。1:30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四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3: 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2: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5: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4: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6: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电子烟、毒品食用器具等物品，令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酯、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其他系统阳性反应。
4: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景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一名女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员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8: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7: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

0: 看摄像，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呢，就是我们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57公里的内坜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南向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前。车子持续是比较多的，好，那现在呢下交流道需要排一下队。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40到50，还有在国一路段呢，这里是在南向120到123公里有沿线施工维护。另外在国一南向126到128公里头屋路段呢也有施工。另外来关心一下的是，在国一北向119到116公里呢，现在是往头份方向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多加小心行经的时候呢，好，请根据现场一些交通的指示来行驶。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国三路段呢是有先前的一些交通状况哦，在国三路段的南下，先前过竹林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个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北上的92公里呢，这是先前。

竹林前有砂石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那另外呢，除了这一起事故之外，沿线还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那目前呢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咯。好，那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台61线部分哦，在台61线的北上 20.3 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先前掉落的大螺丝，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66西行的 23.8 公里过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棉被已经截获排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婷云、曾伟忠《甘愿一生》。

时间来到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营队我之前其实也不知道有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营队。那大家呢，现在应该也是对于食品安全非常的注重，非常的要求。但是呢，大家知道食品安全是怎么样来去做检验知道呢这些食品安全的一些规定啊，标章啊，还有这一些科学部分的一些原理那大家可能呢有的时候会搞不太清楚，那要来告诉大家，为了要推广食品安全教育，也培养了 学童的科学素养，所以新竹市卫生局呢规划要在今年的8月7号到8月12号，在卫生社福大楼7楼会议室举办“小小检验员 2.0”。这是一个食安科普的体验营而且这个营队呢，可能爸爸妈妈都会很想说呢，哇，这个暑假2个月的期间该怎么样安排呢？帮小孩子做一些规划。好，那常常都去报名各种的课程，要告诉大家这个非常佛心来的，是课程全程免费，那是即日起呢开放线上报名好，那这个今年的小小检验员 2.0 的课程内容呢是有全面升级。卫生局表示呢，今年有规划3项兼具趣味和知识性的食安实验。首先登场的是看不到的细菌，我的手干净吗？现在大家看着自己的手这个大家其实是看不到有很多的细菌在自己的手上，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要求我们说，这是吃东西之前都要去来洗手，而且洗手呢也是有那个口诀的不是说随便冲一下水就好了。好，那但是呢，有些朋友们可能觉得说，反正都看不到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尤其是孩子们一起来看到这些你的手到底干不干净。有透过细菌培养的检测工具呢，让孩子观察手上呢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进一步了解正确洗手跟个人卫生的重要性。接着呢是炸油检测，这个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小朋友会化身食安的稽查员，学习使用酸价检验试纸，了解外食背后的食安知识。最后呢则是糖果色素值多少，这个甜甜蜜蜜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吃，其实不要说是小朋友了，大人应该也蛮喜欢吃虽然说大人可能不喜欢吃到太甜但是呢这个糖果这个也是外形非常的吸引人每次看到呢零食都会想要吃。那但是呢其实糖果五颜六色的外表之下，有可能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色素添加，所以这个糖果色素值多少则是利用滤纸、酒精跟彩色糖果来进行色素的分离实验，观察色素在滤纸上逐渐展开的变化。那也认识食品添加物跟食品的标示，让孩子们说如果要买，让孩子们知道说呢，在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如何呢来正确的去看这一些标章，还有它的内容物成分含量来正确的选购食品。那因为呢这也是兼具到一些科学的知识所以担心说太小的小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不清楚所以呢是要辅有这一次是有分为2大组别来办理分别是国小高年级组是招收4升5年级还有5升6年级的学童，总共有30个名额。这个呢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可以呢透过独立的实验来去做操作那另外还有亲子共学组，则是招收2到3年级2升3年级的学童跟家长，那总共有20组40个名额。那这个因为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呢就是要由家长一起共同陪同完成各项的实验。好，那这个活动呢是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额满为止。我们刚刚说到2个组别分别是30个跟20个名额是额满为止，欢迎呢家长可以踊跃为孩子来报名参加。更多活动的资讯呢也可以上新竹市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竹市卫生局脸书粉丝专页来去做查询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资讯上面都有为大家汇整了一下相关的连结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让孩子们呢可以在暑假的时候体验更不一样而且呢是跟我们的食品健康安全相关的一

个寓教于乐当中的学习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Linda 的歌声突击检查。那其实包含像是在端午节前啊，或是各种这个时候哦，那比如说端午节前可能就是针对粽子啊，或者说在年节前可能就针对年货来去做一些抽检之类的。好，那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些食品稽查跟食品安全背后的一些关注的点啊，还有说呢这其中的一些原理，还蛮酷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Linda 的歌声突击检查。

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的歌声《化学实验》，就说呢，爱情好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哦，去观察了它的每个反应哦，来去做相关的一个调整嘛。那只是呢，应该也不见得每个人化学都很好，对不对？像我自己就是化学不好的人，以前每次那个化学式，哇，想半天，化学式都背不起来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化学式之间哦，然后要去记啊之类的哦。那我反而是物理比较好，就是那个化学哦，每次都是惨不忍睹啊呢。好，不晓得呢有没有这个化学很好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哎，这个为什么哦？都可以有办法去弄得懂哦，它之间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这样子。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儿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母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

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分，那么呢，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先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有几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新竹路段呢，车速现在落在

0: 40到50公里。另外在竹北跟新竹哦，两个出口匝道呢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其他的路段，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车多速缓，时速40出头。国二的大竹沿途到莺歌系统的路段呢，现在东向时速也是降到60公里以下。国三的大溪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哦，开始出现一些车潮了，提醒大家行经上述路段请特别的注意哦，也要注意跟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也是中国医公共卫生学系的陈秋莹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那今天呢邀请到教授要来跟我们分享呢关于健康的话题哦。那其实大家知道生活在台湾蛮幸福的，有健保对不对？大家知道健保其实是1995年开始哦施行，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在30年这个重要的节点呢，其实有推动哦一个计划叫做健康台湾深耕计划。今天呢就来请教一下教授，诶，这个具体的计划内容哦是要推动什么？好，那会为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健康啊体系啊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些改变，请教一下教授。
1: 好的，谢谢。是这样，这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其实它是在我们赖总统在就职前呢，就借由这个健康台湾推动联盟的这一些我们说的整个台湾医疗界这些关心我们台湾这个国人健康的专家大家集思广益，透过五场的健康台湾分区论坛，然后呢由下而上收集了很多建言，而决定来推动这一个深耕计划那深耕以这个2025年的计划，就是从我们2025开始到2029489亿每一年编列四组的适当的这个经费呢，然后来分年来推动实施。那主要计划有四大范畴啦，四大范畴就是四个范围，包括说我们把这个我们健保大家都是享受健保的成果那也享誉国际，但是我们也担心健保大概未来会有这个赤字我们的台湾的老化人口是已经进入了每五个人就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还有就是说大家虽然是可以平均余命有80岁了但是呢我们国家也就是发现到说但是这个八年呢有平均八年是活得不健康的等于是我们如果让活得长但是也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才是我们的重点那所以呢推动这个计划里面呢有包括了说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医疗环境加以优化让我们的医师像前阵子讲说五大皆空我们很重要的这些内科外科能够让我们的医学系的学生能够往这个对我们国人来讲很重要的重大科别能够继续留任，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有一些护理人员压力很大我们的照顾人员肠道上面这些相关的这些肠道医疗照护部分也能够把它落实把它优化不要让人才流失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跟民间合作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的像说健康促进方面领域而不是医疗领域营养所以在到社区里面这些相关的人才培训是要让它多元的来帮助我们国人健康的这些专业上面的人才那再来就是导入 AI 的这些智慧科技在我们的医疗里面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肠道需求我们又由于说护理人力呢还有一些照护人力的确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可以透过机器人照顾机器人来协助我们甚至我们又有一些一些所谓的健康监测的一些AI 导入技术放到我们的手机里面的这些应用程式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医疗照护的品质还有健康促进的那个活动做得更好那最后第四个范畴就是社会责任跟医疗永续那

0: 让我们的这些健康的照护是落实到我们一般人的生活里面哈。
1: 嗯，
0: 那在这里呢，包括说我们有一些医疗诊所机构等等的这些社会责任哈、然后怎么协助民众卫生教育，让大家能够呢，哎，大家都不一定要都挤到大医院去、我们如何也能够这个分级医疗来做好，然后大家能够积极运用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好，那我们现在人有时候就是比较压力大，心理的问题困扰、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这个计划的落实，然后推动鼓励大家勇于去求助到社区卫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是用这些心理支持的方案等等。
1: 嗯，是。所以呢，总共哦，就是有四大的范畴哦，好像包含现在这个 AI 哦，大家知道就是说呢，非常的火热哦。那台湾也是作为这个 AI 科技的一个大国啊，那么呢，也是呢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医疗的领域当中哦，来去可能减少一些人力不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健康监测呢能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哦。那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其实也包含像是一些比如说城乡医疗的差距也在其中，对不对？
0: 是啊，因为城乡医疗差距的话，我们目前也是有推动，像透过这样的计划来鼓励哈一些医疗人员可以到比较偏乡的地方去服务。那还有就是运用这个科技做远距医疗、甚至呢我们也是要很及时的能够就是运用这个如果就是偏远地方有需要急救，我们如何用这个快速的这个通讯还有医疗的技术呢，能够呢在急送，用直升机急送到急救责任医院的过程里面，还是可以在那里就进行一些正确的一个紧急的处置的工作。
1: 嗯哼，是哦，所以
0: 另外不好意思，
1: 是
0: 请说。
1: 是哦，所以呢就刚刚提到就是包含在这个城乡医疗的差距的部分呢也是可以来跟大家就是做一下就是这些偏乡医疗的部分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诱因来去消弭彼此之间的差距，不然有些山上啊可能其实有一些医疗的援助那包含现在其实无人机也是有一些发展所以也许呢未来可能可以应用在送药啊或是等等这样子的用途上面。好，是稍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是是。那您还有要来补充的部分吗？
0: 我补充的就是我们其实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落实方式哈、不是说只有这个真的这个钱要怎么花哈、其实就是透过说由下而上哈、也就是呢我们鼓励这些医疗机构，我们有分三级的医疗机构嘛哈、那我们有一些医学中心
1: 是
0: 哈、还有一些呢区域性的医院，那还有地方上面的一些基层的医疗诊所哈、如果还有社区医疗的医疗群哈、比如说大家联合起来在社区哈、来进行一些照顾我们社区居民工作的，还有工会哈、像医师人员的工会，像医师工会也好，中医师、牙医师或是物理治疗师等等，这一些工会其实都是可以就面对他社区里面的调查出来的一些我们民众所需要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需求的话呢，透过这个申请跟我们卫福部申请这个健康深耕计划，然后呢有一些经过评核审查后
1: 是
0: 就可以呢获得补助，然后来透过计划推动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1: 是哦，所以就是地方哦，如果有一些想做的事情，能够来增进哦民众医疗的健康的一些福祉的话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申请管道哦，就是由地方发现这样子的需求哦，就可以主动来提出哦，所以的大家呢，也是也许可以来这个地方啊，大家互相了解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需求哦，有这样子的计划可以来去做申请，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其中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分级医疗啊这样子的概念，因为其实在台湾真的是看医生蛮方便的，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可能一些尤其长辈啊习惯了都直接往大医院跑啊，其实要来落实这样子分级医疗的一个能够更有效率的来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其实也是这个计划希望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还希望达到的部分。

0: 是的。
1: 好，那么呢，哦，这是今天呢，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好的这个政策。好，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希望哦，就是地方啊中央可以一起来共同落实。那针对民众的部分，哎，有没有哦一些可以来也一起共同落实哦，或者是说需要一起来分享知道的这个内容呢？
0: 是的，我觉得民众其实在这个地方哈，我为我们消基会广告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刊哈，有特，这一期的专刊有特别就是呢，介绍这个健康台湾的深耕计划哈。那当然呢，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呢有兴趣可以来在那里更深入的来了解。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是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我们民众呢能够知道说国家呢为了推动这个政策呢，透过呢自己家里附近的社区医疗机构都已经纷纷在落实生根了，就是把它打入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的健康呢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就能够维护好我们的健康。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照顾好。那我们也对于说就是在心理健康方面呢还有就是社区里面有一些营养社区营养中心等一些相关的支持体系，我们其实应该都是能够不要客气就主动去寻求然后主动去也咨询跟应用尤其是我们呢也像中老年也担心这个癌症的部分实际上也都是有国家的防癌计划，所以平常社区卫生所的小姐鼓励大家去做那个癌筛就一定要去包括说我们这基层里面的诊所医师帮我们做的这个三高我们都要遵医嘱然后能够好好的来平常把我们的身体然后心理还有呢多多参与一些我们社区的一些活动中心办理的一些相关卫生讲座的一些活动的话，让我们活得健康活得快乐。
1: 嗯哼，是哦，确实哦，因为呢，家里这个也是家里长辈退休的关系，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社区呢也蛮多在落实这样，哎，有一些就是说，哦，这个我妈就说，哎，要来去听一下社区的一些健康讲座哦之类的，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资源，而且都是说预防胜于治疗嘛，不要说哎真的有状况了，然后才想到要去治疗它，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然是要这个能够这个保养好身体哦，非常的重要哦。而那接下来呢，可能这个政策也是考量到台湾现在也是进入的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甚至不是高龄化社会，所以呢未来一些长照的需求啊，那社会呢面临的一些转型，所以呢有考量到这个部分，所以来做这样子的相关计划的一些推动。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这是我们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陈秋莹教授，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关于健康台湾深耕计划，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佩蓉，谢谢。
1: 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品冠的歌声《健康快乐》。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呢有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喽。

来自于品冠的歌声健康快乐，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国一的中立服务区跟中立转接之间呢，南北上都稍微有一点车潮，那是南下比较塞，时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呢是降到60公里以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呢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也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还有呢施工的情形，在国一路段南向120到123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蛮塞的，时速是在4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其他的路段哦，在国道二号呢东向，那其实不分东西向啦，就是大竹到莺歌系统路段呢，因为是有大雨的状况，所以呢天气不佳，就是大家行车视线呢是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沿线车速都比较缓慢。另外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前内侧车道有很多块的铁皮散落，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南下的85公里新增的一个状况，关西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有朋友们说呢看到小动物倒地不起，这个状况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过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呢也是哦，突然开始下大雨，很多车辆呢车速都是急降，提醒大家小心。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京广南

0: 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2: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3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1: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3: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全国11强战2席，台南吴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永康奇美、柳营奇美双院连霸全球吴烟医院金奖。魏吉妮的报道。
5: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营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6: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5: 柳营奇美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7: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戒烟员工的戒烟率可以达到75%，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5: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8: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5: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时间来到上午2:3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大家呢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呢，来关心一下现在在国道部分，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时速降到50公里以下，并且南向65公里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车多。另外，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50出头。接着是在国一路段呢，是北上的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车子真的蛮多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哦。那另外呢，有一些路段开始出现了雨势，要提醒大家呢，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包含像是国道二号大概大竹跟莺歌系统路段，以及国道三号路段的关西服务区。哦，有朋友们说呢，在北上大概77公里哦，这个关西服务区路段呢，突然开始下大雨，很多车辆呢都是紧急的降速。好，那这个降速呢是大概从100公里降到50公里这种程度哦，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好，不然呢蛮危险的。好，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关西服务区前后这边的雨势突然变很大，很多车辆是急速定点的状况。那另外呢，我们再关心一下，这是台61线南下的52.9新丰一之前路段，有内侧车道有很多的铁皮散落，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一线南下65公里明星科大前路段呢，是有坑洞，这个状况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咯。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Icy Ball 冰球乐团还有许富凯共同演唱的歌曲《爱哩干无忙》，继续一起来听歌咯。一首台语的歌曲，收录在《昂啊窝》这一张专辑当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是呢我们今天

周三，好，那应该说呢，这个交通相关的资讯单元，那这个呢，昨天是分享过了新竹市，这边呢是会有举办那个龙舟的竞赛，所以呢，在南寮渔港这边的周边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县的部分哦。那新竹县的龙舟竞赛呢是6月19号会在新丰乡的池和宫前的池和湖来盛大登场。当天呢这个池和宫周边的道路也会实施交通的管制措施。那今年的赛事呢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汇聚了各界优秀队伍来齐聚在这边同场竞技。那应该有非常多的亲友团啊，或者是说想要看龙舟的朋友，因为感觉看龙舟就非常有端午节的感觉，对不对？没看哦，光吃粽子可能还没有这么有那种热血的感觉，因为毕竟是竞赛嘛，各种加油声啊，此起彼伏，就很有那种临场感。就像是有些人呢就是喜欢看世足，那但是呢在家里看世足跟你在现场看那个感受真的还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应该预计，真的会有蛮多人涌入这边的活动现场。所以当天呢为了要维护赛事顺利进行，石河宫的周边道路会在当天上午七点，也就是19号，这个礼拜五上午七点开始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呢是西滨公路跟池府路口的周边，还有池府路跟德源街口，德源街75巷以及池府路97巷175巷等路段。再说一次，管制范围呢是西滨公路跟池府路口周边，池府路跟德源街口，德源街75巷以及池府路97巷175巷这些路段。那当天除了当地的居民跟工作车辆之外呢，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挥跟相关的管制措施，提前来规划行车路线。那这个交通的这个规划呢，交通的这个指示呢，预计呢是会在晚上的六点活动结束之后再解除管制，好的，管制时间大概是6月19号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另外呢，为了方便民众前往会场，县府呢在池府路跟德源街的周边有规划了停车空间，所以建议开车前往的民众呢依照指示停放车辆之后，就是先停完车之后呢再走路步行进入活动会场，请大家遵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导，共同维护活动期间的交通顺畅跟安全。那交通管制跟停车的资讯图，大家可以上新竹县政府的网站上面查询，或者是直接搜寻县长杯龙舟竞赛的交通引导管制路线图，也可以找得到，有比较具体的一个路线图，让大家呢来去做参考，知道该怎么走，车可以停哪里。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新竹县，就是交通管制，就是6月19号比赛当天。那新竹市的话呢则是连续三天都有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来端午节一起来热闹一下，看一下非常丰富的，活动跟比赛的话呢，请记得要提前做好交通方面的规划，好，不然人车比较多，不要呢让可能等待呀，或者是说找不到车位啊，这样的事情坏了大家的兴致哦，请提前来做好规划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原子邦尼，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

时间来到2:57，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敏佑的歌声，收录在他《变心记》这张专辑当中，《独占》。在这首歌曲过后呢，继续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一南下内坜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呢，车子还是比较多。那这边呢也是受到南向57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影响，所以呢车流比较有回堵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呢持续大概是50到60公里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国道一号路段南向120到123公里则是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为北上的119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之间呢，持续的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来为大家呢了解一下的是，在国一的北上路段，这是北上的桃园沿途到林口车子越来越多，时速30出头。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莺歌系统车子好多，时速50到60。那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更塞，时速大概是只有这个15公里左右。那这边呢好像是说有还蛮大的雨势，所以呢建议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车速都要放慢，也保持更远一点的行车安全距离。应该就是突然的大雨，所以让大家的车速都慢下来了。好，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谨慎开车骑车。那国二因为大概是接近大南莺歌系统这个路段在下雨所以也导致国三北上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呢也是车多速缓，时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另外，在台61线的部分，南下104.1公里后龙路段的快侧车道，快车道的内侧呢，这里是有大块的铁板掉落。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04.1 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

0: 渴求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

0: 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1: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皮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好。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2: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1: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皮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皮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皮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

主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最新路况资讯。因为呢天候状况不太好的关系，所以好多路段呢都持续的拥塞。像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南下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那也是受到国一南向57公里内坜路段施工的情形影响。继续往南走，中坜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50到6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7公里，这是过新竹系统路段，持续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这个情形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子都是越来越多，时速50出头。还有呢，北上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子蛮多的，时速低于40公里。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莺歌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最塞的就是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降到只有20公里。那这里就是受到雨势的影响啊。同样也是受到雨势影响的部分，还有国三北上大溪一直到莺歌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出头。另外在台61线的南下104.1公里后龙路段的快侧车道，内侧呢是有大块的铁板掉落。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才刚说完哦，在台61线又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在南下51到53公里之间，过永安路段内侧车道跟中线车道呢都是有铁皮散落，也是通知公路段前往处理当中咯。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歌，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林怡，爱到这款的酸甘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3:17，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三跟周一都有的健康最前线。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近期呢，高雄市的医院呢有一起发生了一起本土登革热的群聚事件。截至6月1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呢，已经累积了6例的病例。那疾管署呢是在昨天16号的时候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结果。那这一起呢结果是跟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可以确认呢是同一起医院的群聚事件。前这个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明呢，相关的确诊者都是指标个案住院期间的同病房接触者所以呢都是同病房接触的传染那目前呢都控制在这个院内的群聚这个疫情呢是没有外扩的情形。那后续也会持续的监测，预计呢会健康监测一直到7月12号。另外疾管署的机动防疫队也持续派员执行防治成效评估跟周边社区的风险评估，卫生单位也已经执行医院跟社区资深员的巡查清除、化学防治跟环境的整顿工作。另外也针对群聚单位的相关区域工作人员，比如说医护人员或是住院中以及回溯已出院病患这些风险对象来进行扩大裁剪，目前已经裁剪了1400多人，除了确诊者之外呢都是阴性。那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登革热的病媒蚊它呢可能会吸血之后呢去寻找一些水源来进行产卵，所以呢这个幼虫孑呢跟蛹都会在水里面活动，所以请大家呢日常防治登革热的话，请民众主动呢进行室内跟户外的巡这个环境的巡检，落实有4口诀：巡道、清刷。就是巡检道呢，就是如果积水的话，把它倒干净；然后清呢，就是把它清理干净。然后记得要用刷的，因为你只是能用冲过，可能它的蚊虫虫卵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所以记得要用刷的。尤其呢是近几日的连日大雨，很多比如说户外啊摆放了一些花盆啊或是空桶子什么之类的，很容易呢是会出现积水，所以提醒民众务必再次巡视，不是说巡过一次就没事了因为呢连日下雨有可能呢你今天巡完了然后隔两天又在下雨了那可能大家还是要巡一下是不是有积水，最好呢就是把户外一些容易积水的东西都把它收起来把积水倒掉那没有滋生源其实就没有病媒蚊，所以呢降低登革热这些蚊类传播疾病感染风险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除滋生源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这个梅雨封面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都有出现剧烈的降雨，而且呢再加上气温炎热也是更有利于病媒蚊的滋生，那国内又出现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群聚，所以疫情传播风险是持续增加，呼吁大家呢要主动来清除家户内外机

水的容器来减少病媒蚊的滋生。而且呢，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登革热的疫情也是蛮严峻的，所以呢，民众如果返国入境的时候，如果有出现登革热的疑似症状，比如说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这些登革热的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并且告知医师旅游跟相关的活动史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继续一起听到是来自于东坡，是什么逐渐在累积着悲伤。

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声《堆积》哦，辛晓琪的歌声呢都非常的有韵味，然后呢比较浑厚的感觉。在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半继续一起收听锦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待会儿见。

0: 警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慎防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2: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

0: 土壤当中，不仅影响集聚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1: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在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离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2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7男1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8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7男1女共8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拖延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3: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1、2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1级毒品海洛因和2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使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1、2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更新一下呢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我们的国道部分，就是国道一号路段南下过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行车速度大概是20到30公里。好，那又以内坜到中立转接是最塞的，那这里也是有受到南向57公里施工的影响。另外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国一南向65公里处呢，这里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哦，其余的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行车速度呢比较偏慢，大概是40到50公里，车潮开始出现。另外呢补充一下，国一北向109.6公里过了头份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这里呢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40出头，还有呢这个雨势，因为雨势的关系持续车速很慢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时速降到20公里以下。还有呢在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也是因为大雨的情形，所以北上车多，时速是50出头。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King Price，这个日本的团体组合 Key of Heart。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现在呢已经是毕业季了，对不对？陆陆续续也看到非常多朋友开始分享自己的毕业典礼的一些 vlog 啊记录啊，或者是说分享毕业照。好，那继续呢要来分享更不同的一个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些朋友也都会想要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来庆祝纪念一下这个美好的一个瞬间，所以可能会送毕业礼物，对不对？那因为呢大家接下来可能想要自各奔东西，不管呢可能是比如说情侣之间互送啊，或者是说呢家里的爸爸妈妈长辈想要送孩子一份就是庆祝他们毕业的礼物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说，那如果要送那是一份心意，到底呢应该要送什么才好嘞？好，那所以呢毕业礼物那可能也会成为呢这个新鲜人迎接未来的一个重要装备，到底该怎么挑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这个网站呢根据这个舆情分析软体在网络上观察发现呢就是前十大呢这个可以送然后呢比较不会踩雷然后又比较实用的这样子的毕业礼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就是第十名就是香水跟香氛因为其实香水跟香氛比较能够呢来表达一个人的风格跟特色，那其实香水跟香氛也是展现品味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接下来学生要转换成为社会新鲜人很多人也要开始建立职场的风格所以不论是面试、上班、商务形象，有的时候香味呢也可以带给人就是建立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所以呢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气也是很多人打造专业形象的一部分所以呢也许可以来为这个新鲜人呢来挑选一支适合他的香水。好，那当然也是要看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来喷香水的习惯啦那接下来第九名呢就是现金因为刚毕业的新鲜人呢常常也是面临租屋通勤啊或者是置装啊各种的开销那甚至寻找第一份工作期间的生活支出那如果呢收到红包应该呢就是最万用的一个方式就认为就是说现金是超棒的礼物这样子。好，那比起指定用途呢能让对方自由规划人生第一笔毕业基金也是一种贴心。另外第八呢则是线上跟实体的课程，现在都是说呢终身不断持续的来学习所以学习其实也不限于校园，尤其现在网络很发达也有呢线上课程这样子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未来也可以持续的来吸收更多的知识来让自己呢在职场上更加具有竞争力。那过去逢甲大学也曾经送给毕业生6门免费线上的课程作为礼物，希望学生在踏入职场前持续的来精进自己，所以呢还蛮多毕业生也认为说是不错的礼物。另外第七名呢则是游学或者是留学，因为毕业之后呢刚好也是探索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时机像是国外其实也是有所谓的 gap year 就可能毕业之后呢会来稍微呢去世界各地游览啊看一看，或者是说呢来去游学其实不见得可能需要很久，比如说一两周那其实呢也是能够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成长的旅程。那不少家长呢是把短期海外的课程啊语言学校甚至留学基金作为毕业礼物，不过这个可能呢就是要稍微这个家庭支出比较有余裕一点的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选项，能够呢来拓展不同的视野。好，那另外呢第六名也是蛮多朋友认为说还不错的礼物，就是包包皮夹跟名片夹。好，那因为呢这个非常的实用，也是有带有迎接新身份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皮夹就是有守财聚财的寓意，很多家长会在孩子毕业的时候送上新的皮夹，就是象征希望他未来工作顺利而且如果品质不错的话真的是可以用蛮久的。另外名片夹，因为在学生时代基本上不会用到名片这种东西嘛，所以呢你在踏入社会之后呢就需要有个名片夹来去呢装自己的名片，在各种重要的场合啊来介绍自己，那其实名片夹就真的是蛮实用的，那也是象征一个新身份的开始而且呢这一类的礼物通常使用年限蛮长的就是有些人就是说甚至可以使用10年以上那如果呢你真的是很常在使用的话，每次拿起来其实都可以想到这个呢是别人对你的一份心意。另外第五名则是毕业旅行

好，大学毕业旅行也是可能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最后一次能够无忧无虑出发的机会。我记得我那时候呢是跟当时大学同学一起去了泰国，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刚好呢是选择在那个当年的寒假一起出发，好，这样子。那我们算是班级里面比较早出发的一团。好，那没有想到我们一回来之后呢，马上就接着过年，然后过年之后当年呢就因为新冠疫情，然后就这个中国的武汉就封城了，然后瞬间的疫情就漫游到全世界。所以在我们之后去的之后准备要规划毕业旅行的很多班上其他同学就没有去到，就算是蛮幸运的，那一趟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很多人也是觉得说，送给孩子的毕业的礼物，而且刚好如果接下来踏入职场，应该也没有短期没有办法能够请这么多天的假可以出国。所以刚好呢这个在踏入职场之前好好的玩一波，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通勤工具跟装备，比如说机车啊、自行车啊，或者是交通工具的配备，甚至是车辆齁。那其实呢也是很多人觉得说非常实用的一个毕业礼物。另外呢就是服装跟饰品，比如说面试的穿搭、职场这些服装，比如说可能一套很合适剪裁的西装齁，或者是说职业的衣服齁，或者是说比较这个职场风格的齁衣服，因为可能有一些大学生的穿搭齁，在进入职场之后呢可能会没有显得这么有这个职场的感受，或者是说没有比较没有专业的气质齁，那这个时候重新制装齁，那其实也蛮适合的。另外第二名的礼物呢则是手机、电脑跟平板，这些3C的东西现在是日常必需品嘛。好，有时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的时候呢你在查找资料或者是说在使用上面呢也能够更加顺手。那第一名呢蛮意外的，发现说台湾很多毕业生其实呢都还蛮就是喜欢来充实自己的，因为今年毕业礼物排行榜呢是由书籍跟阅读器来拿下齁。那有些人认为就是说在离开校园之后呢这个因为少了课程安排跟考试压力齁，就是比较少呢会主动学习，所以认为就是说包含一些职场技能啊、理财投资啊、自我成长这类主题的书籍还蛮受到毕业生欢迎的齁，就成为热门的送礼选择。另外呢电子阅读器齁也是快速的普及齁，就不用说一本一本书要带齁，这个电子阅读器一带呢就是随时要点阅什么书都可以齁，就是让通勤在出差的时候或是旅行的时候都可以随时的阅读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电子阅读器也是蛮实用的东西。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呢您也是在想说啊毕业礼物想要送什么东西还没有头绪的话呢，可以来参考一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所播放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浅提跟 Harsh 的歌声礼物。不过呢在这首歌曲之前，我们还是最后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行车速度30到50，南下的中立直到平镇系统时速也是低于5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大概是40出头，北上桃桃园沿途到林口时速呢降到50公里以下了，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另外来关心一下国二部分，大竹沿途到南桃园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尤其是在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好像因为雨势的关系影响哦，真的是呢导致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北上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持续的还是有雨势的状况。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螺丝已经呢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的81.3公里海山路口三步自小客车和砂石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呢最后一首歌曲礼物，祝福大家呢行车平安，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微笑串圈圈，我们空中再会咯。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 135.7 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0.3 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除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 1.7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6月17号，星期三，好，天气的样子看起来也是怪怪的哈。不过目前我们在新竹地区是还没有下雨。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台61线北上81.3，好，这是我们海山港路口哈，3台小客车和1部砂石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好，目前我们新竹市第三分局的员警在现场处理中。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目前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

大奶到莺歌系统哈，车多。好，现在四点嘛哈，那就是越接近五点的时候，车子就会慢慢变多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就麻烦朋友们来做通报了，08000。

0: 的美梦。
1: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4:10，好，今天好是我们本周的空中监理所。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有关于养管费。好，最近大家都一直听到我们在说明了哈。本来是什么，好，现在改为养管费了。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许习芳科长来到节目现场。科长好。
2: 哎，这个海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公路养管费开征期就是下个月了哈。好，那我们就请科长来告诉我们，除了拿着缴款单去缴费之外，还有哪些更方便的缴款方式呢？
2: 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多元的一个缴款方式哈、那所以呢，其实民众他手机只要有下载我们监理服务网 APP， 他也可以直接连接到各种的这个缴款方式。那所以呢，现在就是除了这个监理服务网，我们所谓的一般网络可以使用之外，监理服务 APP 还有呢，还有一些线上的一个 APP 也可以，像 iPass Money 啊、元大支付啊，或者是说接口支付，像我经常用的是像悠游付或者是全支付之类的，都可以，还有爱金卡哦，那这个都可以自由的选择。那我们在开征期的时候，之前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已经上去查询或者是使用了，确实还没有缴款单前，其实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跟车号，基本上就可以带出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直接确认说那是这个车主的车，就可以直接缴款了，而且是免手续费的。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您是用信用卡刷卡，那信用卡刷卡因为每一家公司他们本身的手续费的收取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不是使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 APP 或者是说我们在开征期的这个 QR code 去扫描的话，可能就会有额外的信用卡的刷卡费用。但是呢，当然也有很多的信用卡公司它本身搭配的时候其实反而还会有一些活动，一些反正赠品啊、优惠点数之类的，这个其实主要是提醒这个车主们啊，其实您如果真的不方便出门去缴，你就在家里面压一压、弄一弄就可以了。
1: 是，现在真的都很方便。好，那另外就是说，像我以前这个车籍地跟不一样，那缴款单都是我妈妈帮我付的。好，那现在有哪些

0: 方式可以查询到说我自己的车辆有没有缴好这个养管费或者是重复缴纳呢？
1: 哦，是，其实重复缴纳大概必须是，当然车主自己本身，假设真的家人或者是自己本身都有去缴，然后当然这个就看收据，开收据大概就知道说有重复缴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一般听众朋友或是车主基本上并不清楚，这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多收各位的钱。我们从系统上面就是在七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抓档扫档，然后去确认说如果真的有多缴的这个车主，我们就会用这个退费的方式，好，主动退费的方式。那现在其实有另外一种方式，它其实是所谓的可以去扣缴来年明年度的一个抵缴的方式，但是这个通常是比较年底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处理哈，因为距离下个年度其实也没几天了，所以才会建议听众朋友这车主可以做这样抵缴。但是如果大部分的话，我们就会主动去退这个这个养管费。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要去查自己到底有没有缴啊，我刚刚其实提了就是 APP 就是所谓的监理服务网是可以去查，或 APP 可以去查。那四大超商的事务机也是可以查询的，只要输入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只要自然人的话那个还有他的这个车号就可以去查。当然现在一般的车价，这个就是车主们大家这个经济比较好的可能一个人同时有车汽车有机车，那搞不好机车还不止一台，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讲，可能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就先买车，他可能在大学的时候需要骑乘嘛那可能都是我的名字，然后我自己名下就有三台机车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您就要操作事务机，如果你要去确认到底您名下的汽机车是不是都缴完了，你就可能要稍微辛苦一点，一步一步车去查。
0: 是好，这公路养管费如果是重复缴纳，或者是因为这个车辆吊扣吊销办理停驶报废登记而产生一缴就多缴的这个刚才讲到退费，如何办理退费呢？
1: 哦，是其实养管费缴纳一定都会有给收据啊，那除非说您是那个所谓的 APP 上面去缴，可是 APP 因为其实你是用信用卡绑定，或者是你是用金融卡账户的话，那账户的那个就是存折上面基本上也都会有这样的记录。那信用卡当然是信用卡账单哈，那这些就是麻烦就是提供这方面的收据资料，那主动发现的就可以直接先掐我们监理机关来开出这个退费凭单。其实退费凭单就是我们所谓的支票啦，它是一个划线的就是禁止背书转让的，只能存到车主名下的账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直接办理这样退费的程序我们没有直接退现金哦，因为这个对于代理的人也好，或者是说民众在窗口，我们可能有一些程序上面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有些说我退了，你又说没有哈之类的那可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他的支票我们有对领期限只有3个月那所以建议就是车主们，如果你拿已经跑了一趟监理机关，支票也给您了，那你记得一定要3个月内去嘎进您的存折里面那如果停驶或者是报废的部分呢我们也都会用这个主动的退费。那当然啦，如果您有提供所谓的车主的金融账户，我们是可以直接用转账的方式汇款的方式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您就更方便了，连这个要去嘎这个支票的或者是所谓存入支票的程序就可以免了
0: 是
1: 对。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在吊扣销处分的这个部分就必须要请车主们可能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违规他必须要去扣他的牌照那这些就必须是处分结束后才能够去申请因为你在处分中或者是还没有领回你的牌照之前或者是这些程序因为还没完成所以系统上很难去无法去确认这应该怎么去计算您的费用所以这块可能是要请这个车主们注意的假设真的有被吊扣销您的牌照那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这处分结束后才能够来做处理对
0: 是好那汽车办理停驶缴销或注销牌照之后如果还是若人行驶道路是不是需要缴纳这个养管费呢
1: 这当然是要的啦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只要说民众到我们监理机关或者是裁决机关他来执行扣照的时候或者

0: 是注销停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提醒他，你的车子第一个一定要放在非道路的地，就是私人用地，好，比如说你自己家的停车场，因为道路上面很多以往的这个车主都认为说啊，我就停在路边，路边那是可以停车的，可是不要忘了这个是道路，你这样停在那边反而会造成一些交通上面的危险，甚至有一些治安的问题，所以这些如果您有这个没有停在私人土地，然后被这个发现了，然后可能这就使用道路的问题，那牌照说要补缴，当然养管费也要补缴，
1: 是
0: 哦，那补缴到最后就是使用被记录的那一次，那一天为止，那这些呢其实会造成就是大家很多的这个就车主们呢无法理解哦，因为他们以前的习惯就是随便稍微扔一下，可是这对环境确实是造成很大的问题，
1: 是
0: 啊，那而且甚至于还有一些脱掉的费用，
1: 那
0: 牌照被注销之后呢，因为停在这个路边还会有所谓的使用注销牌照行驶公路罚还的部分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
1: 是
0: 最好不要违规啊，如果真的违规了该怎么处理就请特别注意，
1: 是好，那公路养管费哈还有这个罚还的部分可以办理分期吗？
0: 这一点必须跟听众朋友说明哈，养管费基本上是不能分期的哈，没有这个法源依据，所以呢，但是我们如果积欠真的比较多的啊，一下子拿不出这些庞大金额的，那我们只能建议是说因为信用卡还是可以分期付嘛，所以只能建议这个车主们，你说一次先刷卡先缴费之后呢，后面再跟发卡银行那边可能做一些分期的支付，那如果说是已经积欠比较久，我们已经移送了这个行政执行分署强制执行的这些案件就可以当事人跟行政执行分署来专案申请，那看怎么样去协调该怎么去分期，那我们都会尊重，也会配合办理的，
1: 是好。还有哪下个月就七月了哈，还有哪些讯息呢在我们下个月开征之前哈，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来注意的呢？
0: 是因为我想这个从有好几年前就到现在都是诈骗简讯嘛，
1: 哇，
0: 对，那就是很怕说大家又收到这些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我这边就是特别提醒，除非您自己本身有申请所谓的电子缴费单，因为一般如果说电子缴费单，当然只能就是给你这个连接去到缴费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都不会有这个夹弹相关的连接资料，那这些部分呢就是大家可能最主要就是要注意有没有111的短缴嘛，这是我们政府推出的哈，这个一定是首先要辨识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对于这个收到了简讯自己觉得怪怪的哈，或者是自己也忘了自己到底有没有申请电子账单，那我就是刚刚我们跟各位建议的，你监理服务 APP 有下载或者是说有去四大超商可以去查证一下然后这时候再来做后续的处理，对大家来讲都是就是 double check 双重保障啦，那再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查证的情况呢你不确定呢，打电话吧，监理机关还是一个服务单位哈，还是就是民众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还是会帮各位查证查询的，
1: 是。那不管收到任何的一种简讯叫你要连结然后去干嘛的哈，你真的有些人很好奇，你真的点了，但是你看了之后，你要发现，如果他要你输入什么信用卡啦、个人个资哈，这个就这个就一定是诈骗了哈，
0: 要注意。
1: 所以说稍微冷静一下哦，因为这个很多骗法了哈。那监理所只是被一个部分哈，所以说还好，我们现在听众朋友现在也都比较知道了哈，就是说是。好，那最后呢，刚才上次有提到说，一年内重复违反特定三项交通违规行为，需要上这个道安讲习的课程。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科长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充一下呢？
0: 是。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已经实施的哈，那就是说，如果很多听众朋友像这种违规闯了红灯或者是说这个行驶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没有这个礼让行人或者是这个像学校啊、医院等等的这些地点呢，你没有减速慢行然后直线倒车没有让干道车，这些等等的违规行为，只要

0: 发生就是三次以上、嗯哦、那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哦、
1: 嗯、
0: 他如果今天是拍照的当然就是先罚车主嘛、
1: 嗯嗯
0: 啊、那车主如果你今天没有在我们法定所谓应当时间内去规则所谓的实际驾驶人、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不知道真正开车的是谁当然就是罚车主、嗯
1: 嗯、是
0: 那车主到时候一年三次你就车主来上课啊、
1: 嗯嗯、
0: 好所以我们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就是希望导正的是那些真正违规的驾驶人、
1: 嗯
0: 嗯哦、所以呢车主们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规则驾驶人的部分呢、嗯、一定要在法定的应当时间内提出申请，这是第一点、嗯、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忙没办法的话、嗯、也可以车主先来申请主要驾驶人、
1: 嗯、
0: 好，主要驾驶人就是这个车平常大概都是谁在开不是车主在开的啊。嗯嗯嗯、那这时候呢你只要来监理机关申请的话、嗯、他基本上就会红单举发说大概80%都会直接用主要驾驶人来举发啦、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主要驾驶人如果真的就是他开的那这时候呢罚、嗯、单处分当然就是以主要驾驶人来做累积的对象、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主要驾驶人说啊我申请登记了可是实际上当天不是我开的、
1: 嗯嗯、
0: 也有这种情况、嗯、那这时候你再来申请规则驾驶人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法一定是公平的哈、嗯、这个只要合法的程序完成就可以了
1: 好那我要帮我们听众朋友提问哈就是说哎、欸、他现在很多科技执法嘛哈好那其实警察也很辛苦了哈他们也不是说哦一定就会开单都是看过很多次哈、嗯、希望尽量罚单不要出错嘛哈、嗯、但是也许还是有朋友就觉得说哎、欸、我觉得有一点点冤枉就做了这个申诉这个部分、
0: 嗯、
1: 如果是监理所这边的话申诉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
0: 现在其实我们主要是因为申诉量也还是很大、嗯、我们、一个月至少平均收1000件以上的申诉案、
1: 哦、
0: 那而且 有些时候还是必须要跟车主们或者是申诉人做一个说明哦、喔，因为你们可能认为这1000个案子是还好但实际上1000个案子有很多民众他是拖里面一个案子里面可能是上百件的违规
1: 哦哦、不是一哦有天哪、啊、
0: 他的一个申诉案件是上百件、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嗯、所以我们在申诉在我们希望者能够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在2-3个月内就回复给民众、
1: 哦、
0: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疑难杂症、嗯、比较麻烦的案件、哦、可能要甚至于拖到半年以上甚至于8个月的都有
1: 是、
0: 哦、这其实要看案件的状态、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企划及财阀科都在罚人家的钱其实没有其实你们的业务也是相当的繁重的希望大家都不要违规嘛就不用来这个申诉了
0: 没错
1: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空中监理所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企划及财阀科许习芳科长播控为我们做宣导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这是来自 Dua Lipa 还有 Blackpink 所带来的 Kiss and Make Up。好，4:2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中山高北上28:2西武高架环北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好，这是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出口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好，这南下29.3公里三重路段的这个货柜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不过刚才回堵了2公里。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啊，车速变慢了哈，这里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我看外面好像就是天阴阴的了哈，那气象本来是说2点过后会下雨哈，可能是下在山区。好，那无论如何呢，这天色看起来是比较不是很亮，对不对？请大家要小心开车哦。好，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矿业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

0: 或出诊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4: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燕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5: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4: 郭燕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的，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这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

好，这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上好的野瓜》，好，非常好听哦，希望你也喜欢。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好，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38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好，中间车道小货车8155。好，朋友说他的这个帆布摇摇欲坠。中山高北上182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车多。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目前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中立路段，好，这是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到中立转接12，好，目前的车速也比较慢哦，好，大概也只有3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的大庄路段有一小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最新的路况是北上12.2，过了林口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还有就是一个事故的后续哦，中山高北上28.3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

好，这是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4:48。刚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03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没有回堵哈，太好了。这是原本在莺歌系统这边的，好，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好，今天我们在新竹市呢，新竹市政府百辆防诈计程车上路了。好，今天市政府呢，在我们这个大全联忠孝店这边来举办移动防诈网安全感随行，好，这是一个反诈骗的誓师活动，誓师大会。好，由我们的高市长亲自主持，结合了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还有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好，就是计程车司机们，大家共同的来宣誓，就是说呢，防诈要像行动自如的一个，怎么讲，在计程车上就可以看到防诈，好，希望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够提供防诈的意识。好，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就会看到哈，那就是未来呢，这个计程车车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防诈的标语，好，车内也放置一些试诈的宣导图卡，要让每一辆计程车呢化身为穿梭城市当中的行动防诈宣导站。好，那这个就是深入大家的生活了哈，像以前我们也是把防诈哈放在这个垃圾车上面，随着垃圾车一直提醒大家哈。好，那就是要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路啊。好，那大家今天开始哈，可以看一下哈，路上的计程车是不是哈有一起来打诈了哈。好，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交通义勇警察大队，好，所有的计程车驾驶朋友还有工会等等共同的来响应。好，今天有105辆计程车参与响应，好，在车身上张贴了反诈骗的宣导图卡哦。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

0: 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五月节到了，阿姨插种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阿姨要记得用爬龙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新竹院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端阳安康。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321.4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

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216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2.2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2线西向23.1公里嘉义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8.3公里到8.2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树枝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到南向28.6，过了碧潭隧道，好，这边有散落物在中外侧车道，好，看起来呢是方块形状的瓷砖。中山高北上18.1，内湖路段，好，有轮胎掉落，好，在内侧车道。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那现在开始车多了，北上新竹到竹北呢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这里是50公里左右。

好，我们补充一下中部路况哦，在国道三号南下216草屯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堆散落物。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13.5往潭子，这是后丰路段，有一只猫咪好坐在这里。好，那继续送上好歌，来自苏芮所带来的《奉献》。

现在这时间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有关于原住民的一些话题啊。这小时候呢，你一定有听过哈，这个中部有个游乐园叫做九族文化村。好，那其实这里还蛮好玩的哈，不过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那事实上呢，台湾现在这有登记有案的这个原住民哈，也不止九族啊哈，是有16族喽。好，目前呢。在台湾原住民，这所谓的就是原住民该怎么定义呢？就是居住在台湾的南岛民族。那目前有16族获得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的官方承认。那总人口约有62万多人，占总人口大概是2.6%。那各个族群呢，拥有独立的语言、文化、记忆跟社会结构。好，那事实上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理解说，原住民就是原住民哈。那他们有不一样的文化，跟我们这所谓的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好，那经过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认定的16族呢，包括了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卢凯族、周族、赛夏族、达悟族。好，那达悟族呢，就是旧称雅美族，还有绍族、格马兰族、泰鲁格族、萨奇莱雅族、赛德克族、拉阿鲁哇族以及卡纳富族。好，后面那几个念起来比较绕口，就是因为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好，下次我们就知道啦。聊天的时候不要再说是9族、10族、12族了，其实一共是16族哦。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原住民族人口因为比如说上个月我们讲到嘛，在新竹县呢，我们在竹北未来会有一个都会型的原住民族的文化园区。那事实上大部分的朋友就是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业，其实都不一定会住在山上或者是部落嘛交通比较不方便。那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的主要分布呢，其实是在东部还有部分的山区。那目前像花莲县原住民人口数是最多的，占全国原住民人口的15%以上。桃园这人口数就是第二，那也是都会区原住民这个聚集的重要的区域。那台东县的话是原住民人口这个是第三多的那但是原住民在台东县来讲呢占的总人口比例是38%是全国最高的比例哦。那您考考您了阿美族你认为它的特殊的文化是什么呢？好，他们就是以盛大的丰年祭是最具代表性的。泰雅族的话呢，比如说我以前在苗栗看过这个纹面的文化，就是前面然后在这个脸上刺青，还有他们的传统织布工艺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达悟族呢，就是居住在兰屿，他们发展出特别的这个海洋文化，还有这个拼板舟就是那个船很漂亮，对不对？这个传统。那布农族呢，我们常常播这个王洪恩的八部合音他们就是以经典的这个八部合音还有精灵的信仰闻名。好，有机会呢我们再来多一些了解我们住在一起都是住在我们的宝岛台湾嘛其实大家应该要互相认识一下哦。

好，我们的原住民呢就是能歌善舞哈，那这个就是阿美族的哈，这个族曲听不啦，但是就觉得很鼓励人心，很好听哦。好，在中山高北上 18.1 很多朋友通报哦，就是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好，那中山高好北上在 97.6 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这是一个货物的绑绳还有铁制品。中山高双向在大雅台中交流道往环中路往黎明路好都是车多的。国道3号南下 180.8 龙井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橘色的绳索掉落。台61线北上 12.2 好，这是林口路段过后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好，目前北分局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啦。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

0: 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方为扩大防诈宣导触及面，结合计程车业者推出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共计105辆计程车加入防诈宣导行列。张玉云报道。
2: 为强化全民防诈意识，让防诈资讯深入市民日常生活，新竹市政府举办移动防诈网安全感随行反诈誓师活动，由新竹市长高虹安亲自主持。
3: 高达有105辆的这个我们的小黄车辆呢，我们的车身上都贴上了我们的反诈誓师的这个宣导图卡，也会透过车内的这个后座的荧幕呢，来播放许多我们的反诈的宣导的这个影片。
2: 新竹市警察局长陈元辉表示，警察局这次携手计程车业者推动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看重计程车具备高机动性、广泛接触民众以及深入社区巷弄的特性。陈元辉局长说：“
4: 做一个分领分众的一个宣导，计程车啊，跑遍所有的我们新竹市每一个市民啊，在搭乘计程车看到计程车的话，就会联想到防诈的一个知识网。
2: 结合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市府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络，全面守护市民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6: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盛兴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

0: 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七十二线、苗六十二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1: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请听报道。
3: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4: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3: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 Switch 2 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6度，新竹、花莲、台东阴天29度，台中、台南、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雷雨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7: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这是来自徐伟哈，非常早期的一位算是花美男歌手吧哈，所带来这首歌呢就叫做《我的歌》。好，时间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在中山高南下15:06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内侧车道蓝色小货车车号9720。好，有朋友说呢，哎呀，后面有人坐在车斗上，看起来有一点点危险呢。国道3号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狗狗误闯上来。中山高北上97.6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看起来呢是货物的绑绳，还有一些铁制品。中山高双向在大雅台中这个匝道往环中路往黎明路目前都是车多的。就好像我们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尤其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南下在茄东这出口处呢也是要排队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一直过来大园大竹，哇，这沿途的车速都只有30公里。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好，这是来自苏佑荣的歌声。好，那男生的部分呢是板斗的阿龙，跟他一起合唱。好，5:50。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应该是到处都是有点点走不动，对不对？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要有耐心哦。好，那事实上呢，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的状况大概就是要排队。好，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心一个健康问题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大家都希望我们的长辈健康这个长寿。好，那像这个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有时候就会老人家就会感冒那现在老人家有时候有些老人家是分两组，就是一组是生病了都不想去看医生，那有一种是一下子怎么样了就要去医院里看到医生呢才能够安心。但是也有大部分的这个长辈老人家喜欢喝感冒药水他们就觉得说这感冒药水很灵啊，对不对？好，那还有一些老人家会觉得说好，我要吃什么吃什么，别人说什么什么这个对肝对肾很好拜托来路不明的东西呢千万不要乱吃哦。而且呢，就来路不明的你说是爱肝爱肾，其实刚好相反反而会造成肝肾的负担。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来说这个很多长辈呢这个去药局或者是去看了医生之后拿了所谓的感冒药水有时候会觉得说它看起来也不苦甜甜的都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多喝一口。那事实上呢，就算是一个甜甜的这个感冒药水也必须要依照这个相关的用药的说明大部分会分三次或者说一罐要分三次，一小瓶要分三次三个时段来服用。那如果一次喝完，因为通常都很小瓶，对不对？好，那有些长辈就觉得说我一口把它一口闷把它喝完，那像这样子呢感觉没有喝很多，但事实上药物的浓度是增加的。好，那其中所含的大量的比如说一些药物的成分可能会引发心悸或者是其他不舒服的症状，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呢过量的使用呢已经会造成器官的压力那如果说还同时有吃其他的药物的话，那这个加成的效应还会使风险更扩大。好，那为了把这个正确用药的观念送达民众好，那我们有相关的医药这个公司携手我们卫福部还有慈济呢正式签署了健康平权计划的合作备忘录。事实上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号召了全国53位药师走出药局深入社区来关怀包括还有像是一些长照中心等等。那目前已经累计了这个

67场的健康知识的讲座。好，比如说我们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呢，就以他自己过去的临床的经验，就是说病人离开诊间之后，医生告诉他的叮咛呢，这里指的是长辈了，医生告诉他的注意事项，他通常呢回到家只剩下一半，就是没有完全听就对了。那甚至回到家中过了一会儿之后，到了晚上可能只剩下1/4的留存记忆。好，所以呢这个关于用药的部分，可能就是要请我们这个年轻人要看着，就是说如果长辈有错误的用药的习惯，那就是要特别注意。包括有一几个就是配茶服药，用吃药的时候顺便喝茶，其实也是不恰当的。那用牛奶来吃药一样也是不 OK 的，像这些事情呢，有时候老人家这不知不觉也不以为意。那事实上呢，很多相关的药师深入社区跟长辈互动的时候，就发现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多长辈会这样做。那这边就是希望我们如果说自己了，也可以贴心提醒我们的长辈来了解，所有的处方药都应该就是依照医嘱，就是听医师的话怎么样吃，分量的部分千万不要自己增加。还有处方药还有健康食品还有中药，如果同时在吃的时候，更应该要先听药师讲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吃，来避免交互作用。好，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家里有长辈老人家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最近在感冒的话，一定要提醒他感冒药水不可以一口喝完，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飞刀，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 370.5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

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 1.3 公里。台74线西向 20.4 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 15.5 公里下营系统前，路肩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百合二重唱所带来，这算是一首民谣，对不对？文迪。好，时间6:07，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那目前呢，在这个路况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就是单纯的车多。那我们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一直到湖口，车速最慢的地方是在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南下的部分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星期三呢，我们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重要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新竹市区的车流还算平顺啦，齁，那没有民众报案说哪个路段特别拥塞。那一样呢，会有几条重要的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金国路、公道路还有东道路段呢，目前这四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介寿、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些。不过呢，我们学长都在现场做一个指挥齁，来请听众朋友齁耐心驾驶。
1: 好的。
2: 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路口还有我们的慈云埔顶二路口呢，就是往竹北方向的好事多还有迪卡龙前面呢，目前也是有一些些车潮了哦。那最后呢，是园区出来有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目前也是比较大的哦。那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哦，在食品路331号前哦，今天只有一处哦，食品路331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哦，在115年5月23日的时候，在9点多的时候呢，在我们新竹市香山区中华路6段705号前呢，有一个民众呢，驾驶自巧客车，沿着我们中华路6段哦，往苗栗方向哦，闯红灯来直行。到了肇事地点呢，也就是中华路6段705号前呢，也与沿正义路直行的重机车哈、发生碰撞。那双方当事人呢，均送苗栗围攻医院救治了哈、没有生命危险。
1: 是。
2: 经现场处理，员警用酒精检知棒杆检测呢，双方也没有酒精反应。针对未遵守交通号志的违规行为呢，后续将依规自然来举发哈。那新竹市警察局呼吁呢，驾驶人行经号志入口时呢，务必确实遵守交通号志指示来行驶哦。切勿贪图一时之便哦，这方便来闯红灯哦，以为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呢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警务员，拜拜。
2: 拜拜。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20哦。接下来我们要和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来连线。目前在电话线上呢是陈燕婷巡官，他要告诉我们这个桃竹交界地区的重要的路况。巡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目前桃园区最主要大家都知道是逢上下班时段。所以在桃园区的一些比如说台一线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国道的各个交流道出入口其实都是可以发现有一些上下班的车流涌现。所以请大家上下班的时候假如说自己有一些习惯的替代路线啊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就是走自己比较擅长走的路就不要去跟大家来一起做人挤人的一些动作。那这是对于一些路况的一些小提醒。请大家对于一些交流道周边啊如果路口出入口我们都可以先行用一些 Google Map 来进行查看。那目前看起来各交流道应该都还是有蛮多的车辆涌现，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1: 好，那星期五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哈。好，那对于连假期间的一些出游的提醒要请巡官来告诉我们。
2: 好，没问题。那在这个周末的假日呢大家都知道是端午节连假。那在桃园这边呢假日有一场活动要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因为周边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事项。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假日活动呢就是桃园的这个龙潭归乡文化节。那它每年都会举办也会并合并在我们这个市长杯龙舟赛一起来去做举办在我们龙潭大池的周边。那主要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它的管制时间是在今年的6月18号到21号每天的这个8点晚上8点开始，6月18号的晚上8点开始到21号的晚上12时这之间的神龙路的这个龙源路口至南龙路口会进行行人徒步区的管制。那龙源路的神龙路口到大池管理中心这两条路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会禁止车辆进入。那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要去看龙舟赛啊或者是有兴趣想要前往归乡文化节去做一些观光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这两条路段神龙路跟龙源路这个部分现场是有行人徒步区的一些管制。那周边呢因为也都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路段也都有可能会进行一些弹性管制包含这个中正路、松风路、大昌路、东龙路、这个大五岔口、盛庭路、中丰路口、北龙路、神龙路、龙源路、小五岔路口第四个是龙源路、中丰路口再来大池管理中心大门前以及凌云国中前还有神龙路、南龙路口段也都可能会进行一些弹性管制的部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要前往这个龙舟赛周边在这个周末的期间神龙路跟龙源路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都是有行人徒步区的一些部分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前往的话也都是可以适时使用周边的临时停车场包含这个龙潭高中啊凌云国中还有这个中丰路上林段213

0: 影响的这个停车场都是可以，大家可以适时的视情况来去做使用。
1: 好，那我们假日哈，其实都会做这个酒驾的拦查哈。那最近更加上了这个防止毒驾。那桃园的部分，大概是怎么做呢？
0: 那主要要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大家知道周末就是端午连假，那很多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大家约一约啊，可能想要出门聚个会或者是来吃饭。那有时候可能情绪比较高兴的时候，也会配一点酒精的饮料来去做这个助兴的动作。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酒驾零容忍。当大家已经预期到，可能这一餐会使用到酒精，或者是晚上聚会的时候可能会喝一点小酒，那请大家就记得，我们就建议不要驱车前往，我们不要给自己后路走。那假如说不小心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之中，临时想要饮酒的话，那记得餐后我们也一定要使用代驾或者是叫计程车，千万就是不要自己去做驾驶的动作。那酒驾零容忍，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基本上我们也都讲到烂了。那大家也要留意到，当然我们都是不定时会去做一些重要路口，会放置这个酒测的零检点。那大家如果遇到我们刑警的这个警察同仁，在现场要进行酒测的话，就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些指引。那通常没有特别的酒龙酒味，那我们就放心的通过即可，也不要太过紧张或什么的。那假如说遇到我们现场的一些指引、一些拦查的一些动作，那我们就一定要务必要配合来去协助我们进行这个酒测的一个动作。
1: 好，那这个阶段的交通快报呢，就非常感谢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是陈燕婷巡官跟我们连线，谢谢巡官，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就是连假期间哈，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什么公路局啊，或者是跟我们监理相关，还有我们警察同仁啊，其实有些单位是更加的忙碌了哈。所以呢，就像刚才这个巡官讲的，如果看到这个拦检的这个阵仗的时候，大家也不用紧张哈，好就没有就是看一看配合一下，然后就可以快速的来通过啦。好，节目接近尾声啊，但是我们有个路况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中山高南下 89.9 竹北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这是一个最新的路况。哎呀，这下班时间如果遇到这个事故的话，真的会很阿杂，对不对？好，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中山高北上 31.1 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 62.2 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大型的塑胶袋。另外在中山高南下 23.2 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哇，真的是辛苦了齁。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我们来安排一首韩国的好听的歌曲，来自蒲龙和所带来的 I love you so much。好，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防务通过依托咪酯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为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食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欣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8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8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

0: 办理资金运用。目前除汇资金约 7.6 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1: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 8.4 兆到 8.5 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0: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宜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宜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4: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5: 应该是这样讲，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4: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5: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哈、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3: 罗宜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罪法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7: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8: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9: 9.33。
8: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

0: 来做这样推估，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哈。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1: 对，
0: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啊，事实上前五个月达到两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2: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八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敏欣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敏欣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3: 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七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4: 预计七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5: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哈，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4: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以标版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7: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6: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3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前年7月，三重一名员警遭食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9: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6: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0%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10: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

0: 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1: 推动毒品脱一块山的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五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0: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0: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路间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堤顶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

0: 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3: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啊，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啊，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2: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5: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委预算会的重点事项。
4: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8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6: 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7: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6: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2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8: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

0: 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十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0: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从法路，见男子神经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公姓男子就是车手。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4: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3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6: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2分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

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底。

0: 睛顶进到左眼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10点哦。好，来看一下现在各地的温度哦。今天的温度已经关起来了，因为呢天气较好了后呢，咱台中已经来到30度了，台中29度，阿高溪29度，嘉义30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阿弟的后人现在28度，新竹28度，台北温度较低一点嘛，26度，阿弟的家人26度，宜兰26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左右。空气品质都袂歹啊吼，今仔这个天气呢，虽然讲咱中部有较热一点啊，但是咧下暗吼，食饱了后呢，去散步一下吼，拢袂歹哦。因为今仔日咧，空气的品质呢，全台各地呢，拢是 OK 正常的，袂歹袂歹。那落雨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吼，今嘛省道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都、就是20公里到24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会比较慢。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台74线呢，在这个双向14到37公里哦。待会晚上9点钟，中清到雾峰内侧呢，会有移动式的这个办理路。

灯损坏的维修。那今天晚上双向9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半钟，高铁路段的3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都是从晚上9点开始要封闭内侧车道，有移动式

这是来自刘学府所演唱了《说了不爱》。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哦，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系统到太原，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待会晚上9点钟，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办理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那台74线晚上9点双向的高铁路段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13公里到19公里哦，内侧车道封闭，有移动性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哈，也都是从晚上9点钟。

开始，台中市原本太原路往中清路过崇德路，车多的状况哦，因为有施工封闭哦。那目前呢，车流已经疏解了。那此外，在文心路往这个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然后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是有事故，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是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别人

0: 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好，新加坡警方哦日前破获了一起信用卡的诈骗案，一名28岁的台湾籍男子跟两名2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涉嫌利用盗取的信用卡资料进行诈骗消费，最终呢被当地的警方逮捕。那由于新加坡近年对诈骗车手采取这个严刑峻法，所以这名台籍男子不仅可能要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还有可能要面临鞭刑。这是综合媒体报道，新加坡警方在6月10号接获民众报案，称他的信用卡遭人盗刷，损失金额高达了大概新台币14万元左右。警方随即呢调阅了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迅速锁定这名28岁的台湾籍男子。初步调查，这名男子受到境外诈骗机房的远端操控，先将窃取来的被害人的信用卡资料输入到手机 APP 当中，随后呢前往当地的实体店家，利用 NFC 行动感应支付，大肆盗刷购买这个手机还有金饰。警方进一步查出，这名男子是受到海外幕后主使指示购买这些电子产品跟金饰之后，随即将赃物转给两名24岁的新加坡籍男子，再由这两名同伙呢将物品转交给隐匿在新加坡境内身份不明的人士。警方接获报案，在短短48个小时就逮捕了这3名嫌犯。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查扣了多支犯罪用的手机电子设备，大概是新台币140万元哦，以及疑似透过诈骗获取的手机啦、无线耳机还有金饰等等的赃物。那这3名落网的男子被控违反新加坡1871年刑事法典中的共谋诈骗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并可并科罚金、鞭刑，或者是两者都需要。新加坡警方同时也提醒民众，就是没有经过授权使用他人信用卡或金融卡，属于严重犯罪行为，当局呢将会依法严厉打击。那当然也这个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哪一国都一样，要妥善保管您的卡片，开启交易简讯通知功能，并且定期检查账单，请不要点击不明的简讯或电子邮件连结，也不要向陌生人透露你信用卡的资料或一次性的密码，就是 OTP， 以免遭到不法分子利用。那新加坡从2025年的12月30号已经实施更严格的防诈新制，只要是诈骗犯、集团成员或者是招募者，罪名成立有可能呢抽6到24下的鞭刑，而且协助集团洗钱或处理不法所得的底层车手，最严重哦，同样可能吃上高达12下的鞭刑。台湾驻新加坡代表童振源先前指出，新加坡对于诈骗车手的量刑非常重，诈骗犯罪不仅是严重影响个人前途跟

0: 信用，更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监禁跟高额的罚款。大家切勿不要轻信诈骗集团的话术哦。那因为一时贪念或误信快速赚钱的工作邀约，就成为了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工具啊。而且现在又是很多毕业生开始求职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想说那个快钱啊，就是轻松赚啊，快速获利啊，天底下没有这种白吃的午餐啊哦，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
1: 决定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还有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我都要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光太美好了。

0: 这是来自柯敏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下一夜》。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哦，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哦。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有移动式的办理路灯损坏作业。那台74线双向呢，在9点高铁段的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车道呢都有移动性的清理这个杂草作业要进行哦，都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另外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那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慢一些哦，卡不好行哦，一定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2号坠毁，造成飞官郭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郭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2: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郭俊南、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郭俊南、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3: 最后我要对俊南、继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2: 随后，总统在司仪领导下到郭俊南、卢继佑的灵前献花，并行三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4: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宇晨报道。
6: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1: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0: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来管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秦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施工的路段呢。依安晚安。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1.3 到 207， 那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它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 224.5 到 227.1， 在中心到南投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探钻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7.3 到189.3，在南屯到王田路段

0: 那我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1号南向的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那第二个也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南向的苑里到大甲的主线。那在下一个也是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中心入口，那会封闭从南投方向进来的匝道。那最后一个是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那今天晚上匝道封闭的施工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谢谢易安，蛮多这个
0: 好，
1: 施工点封闭哦，这个请大家
0: 对，
1: 留意。好，谢谢易安，谢谢你。
0: 好，
1: 好，拜
0: 谢，好，拜。
1: 拜。好，那介乎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到120公里哦，竹南路段整个车道上有不明的散落物哦，暗蒙蒙，请大家注意。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到120公里哦，竹南路段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6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铁片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所以来来来，天爱这条歌可以使用玉君所演唱的《生活太多》。

这条歌曲叫做《生活态度》，你的态度是虾米呢？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19到120公里哦，就是竹南全线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哦，因为按摩摩的关系，所以没看清楚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啊，另外呢，就是现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子比较多，20公里到24公里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速度也慢一些。崇德路往市区过汉口路外侧有事故。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在建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所以来安排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故乡》。

0: 这条歌可以叫做古凶。现在在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这周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么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系统到太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点。那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车多，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的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民权路双向接近平等街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那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美玲》。哎，真的有人有法度煮美玲，无美玲无简单呢吼！你要先打米，然后还要那个花生。因为花生叫有香味啊，然后还要加一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耶，豆浆比较简单一点，我感觉，因为豆浆只要把那个黄豆啊磨一磨煮一煮就比较 OK， 但是米莲要煮米莲要掺很多东西，伊掺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嘛，比较不那么简单，如果要煮过的人就知道，哎，来在说什么，有人说哈，是什么困难啊，真简单哦，那你就是属于那个很会煮的啊吼，哎，当然对你来讲嘛是无问题啦吼。好，今麦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呢，现在车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OK 了 ，OK 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吼，进化北路这个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因为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这周边的车子会稍微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待会呢，在这个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 37.8 公里，晚上9点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短暂性的移动式办理路灯损坏作业。那双向9点钟到明天凌晨5点半钟，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呢，都有移动性的中央分隔岛的杂草清理作业会进行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晚上九点钟哦，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就是由龙井方向的这个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哦，是会这个施工封闭啦哈，也是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整个车道施工封闭，是在九点钟开始，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晚上九点钟，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整个车道是会施工封闭，这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晚上九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也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进行。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的中心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到中心入口这个地方也会施工封闭。那施工的时间呢，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总共你呢，我发现落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00。

0: 给我一
1: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休旅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立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吼，拜拜拜拜。
3: 李长伯，你偷吃哦？
2: 我哪里偷吃？
3: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2: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3: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2: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3: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2: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3: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2: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3: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2: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4: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

0: 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姨那神燕，不会跑稍微听就名义有咖的暗妹十点啊，今麦国道一号对于每一个摩道内拢是正常好行 OK 的，但是呢，在晚上九点钟开始有一些施工，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哦，这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会有修补坑洞的作业，北上的这个南下哈、哦，再来就是南下了。晚上的九点钟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会封闭哦，这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哈、哦，因为这个还蛮多人行驶的，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6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待会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全线封闭，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224.5公里到227.1公里哦。也就是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也会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呢晚上九点钟中兴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来的中兴路口这里会施工封闭，从晚上九点钟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晚上九点钟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会施工进行移动性的杂草清理作业，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哦，这个车速稍微比较慢，现在应该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啦哈啊，但是就是台74线双向，待会晚上的9点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办理路端损坏的维护作业，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清路方向，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采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在周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这是戴尔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Not Me Not I， 绝对不是我。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象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哦，健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周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哦。苗栗县今天宣布了三项老人福利措施升级，包含了七月上路的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范围，适用县内的各个农会小铺，老人健保费补助，以及从116年开始敬老三节礼金放宽对象，改一次发放。苗栗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呢，截至今年5月底呢，苗栗县老人人口已经来到了109,0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58%。这次三项老人福利措施同步推出，分别从生活、医疗跟经济支持面向，要打造高龄友善的城市理念，提供长者更完善的照顾，减轻家庭负担。社会处处长呢张国栋指出呢，为了提升敬老爱心卡使用的便利性跟实用性，从今年7月开始扩大使用的范围，新增县内的农会小铺29处的据点，持卡人可以使用每个月设服点数购买农产品呢以及生活用品，但是酒不行哈，酒类商品除外。那每个月补助上限是100点，另外200点可以搭计程车，将福利直接运用到日常生活，也可以支持在地的农业发展。那另外为了减轻高龄长者的医疗负担，同样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老人健保补助呢，凡涉及苗栗县满1年的80岁以上长辈以及70岁以上原住民，每个月最高补助健保费自付额826元，全年最高可以节省将近1万元。那这项补助呢是免申请免出门的方式办理，由县府主动跟健保署勾稽资料之后就可以直接代缴保费。那至于敬老三节的礼金呢，往年分别在春节、端午节、重阳节各方啊1000块的礼金，长者需要在各个节日之前实际满65岁开始可以领取。那县府从明年开始放宽对象，只要当年度满65岁就可以领取，并且改在春节一次性的发放，让这个长辈能更弹性的规划生活开支，也减少行政作业程序哦。

里园里到浦沿系统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晚上九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中心入口，从南投方向的入口呢会施工封闭哦。那晚上九点钟，国道三号要特别留意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呢，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工程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好，那提醒用路朋友，待会晚上的9点，在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

0: 你好好听话。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整个中部路段的行车状况是 OK 的。那但是待会晚上的九点钟要提醒您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会进行演练，演练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晚上九点到十点钟，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在晚上九点钟到晚上十点钟会封闭进行演练的状况，提醒您。台74线双向14到 37.8 公里哦，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性的这个办理路灯损坏的修护作业。那台74线双向在晚上九点钟，高铁路段的3公里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理杂草作业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咯。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在晚上九点钟北上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内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那在国道三号晚上九点钟，请您特别留意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全线会封闭施工哦。这是国道三号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南下的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刨铺路面的施工也从晚上九点钟开始。国道三号北上中兴入口，就南投方向进中兴入口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那这个施工的时间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

好的，待会儿神道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呢，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封闭要进行演练。国道3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哦，就是苑里到大甲路段呢，全线会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的中心入口，晚上9点钟也会进行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了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酒测超标，将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四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大雅警分局于案发后三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3: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2:02在大雅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迷醉状态。大雅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呢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胃肠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4: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5: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4: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端午节连续3天假期将从6月19号到21号展开。为了维护连假期间道路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的道路以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积极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积极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7: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

0: 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1: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用色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廉价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在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老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家裡安全向前行。
3: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阿的拿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10点哦。目前呢，国道1号对于牡蛎干磨刀，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风系统到埔里基马龙进雄。但是AM 高点的时候呢，国道1号哦，北上211.3公里，到北上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3号，请您特别留意，在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等一下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全线封闭进行施工。那另外，国道3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晚上九点开始刨铺。那国道3号北上中兴入口从南投方向进入的中心入口呢，晚上九点钟开始也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哦。那台七1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移动式的路灯维修作业。台七14线双向高铁路段3到6公里，崇德路段是3到19公里哦。晚上九点到明天五点半钟，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杂草清理作业哦，也会开始进行到晚上九点钟。那台76线也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会封闭进行演练，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呢在晚上的九点到晚上的十点钟要进行演练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个小时封闭，那就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好，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现场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南方的月亮》。

这是来自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南方的月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车流部分，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这是目前。那待会晚上的九点钟，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要封闭施工，请驾驶朋友配合哈。待会就是在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也是从晚上九点钟中兴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兴路口，从南投进入中兴路口是施工封闭，也是从晚上九点钟开始。那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是从晚上九点钟有坑洞修补作业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演练，从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是会封闭的哦。这是台76线八卦山隧道，在晚间的九点到十点钟会进行演练一个小时，所以双向呢八卦山隧道都没有办法通行，也是要请您改道。那台74线双向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短暂性的封闭哦，这是移动式的路灯损坏修护作业。那在台74线双向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路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呢有移动式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哈，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之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在这个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那才这个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来到这边呢，车速呢都会稍微比较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的这是六王所演唱的《大象火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象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 OK 都正常。但是待会啊，在晚上九点钟哦，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施工封闭。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的跑铺施工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从南投方向进入，晚上九点钟也会封闭施工哈，所以要请您改道。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修补坑洞的作业。待会台76线哦，八卦山隧道呢会进行封闭演练，从晚上9点到晚上的10点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从晚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要进行防灾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隧道呢都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麻烦呢，驾驶朋友呢，待会晚上9点钟到10点钟配合改道行驶喽。来自梁文音的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

0: 哇，
1: 种子耶，
2: 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植物为了让自己的后代顺利繁殖，演化出不同的方式来散播种子。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种子旅行的方式吧。

0: 植物为了保护种子，会把种子藏在果实里面。根据果实的外观和结构，我们把果实分为13个种类，常见的像是坚果、核果、浆果，而栗子、樱桃、番茄就属于这一类。而会飞的蒲公英种子则是属于兽果。大叶桃花心木的种子带有一片薄膜，这类种子被称为翅果。有些种子会包覆在豆荚里面，像是我们常吃的毛豆就属于是荚果。而这些带着种子的果实要怎么去旅行呢？第一种交通工具就是风。跟着风到处旅行的种子，特点就是轻、瘦、细、小，或是带有细毛或棉絮，甚至有薄薄的翅膀，风一吹就到处飘扬，能让种子散播到更远的地方。第二种交通工具就是水。通常生长在海边或水岸边的植物，它们的果实具备有像是游泳圈的功能，可以飘在水面或是浮在水中，随着水流飘到适合的地方，然后落脚生长。第三种交通工具当然就是靠动物来运送了。有些种子外表长着针刺或倒钩，当动物经过时便默默地搭上便车。有些种子则是有香甜的果实，吸引动物来采摘食用。而丢弃不吃的种子也可达到繁殖的目的。最后一种就是种子的自助旅行了。这一类种子在成熟时靠着果皮的干燥收缩，在爆开的瞬间所产生的弹力将种子弹射出去。虽然弹射的距离有限，但也是常见的散播方式呢。如果你今天也是一颗种子，你想用哪种方式去旅行呢？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 OK， 都正常。But 但是呢，再过两分半钟，就在9点开始有好多施工要进场了，请您特别留意，尤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这是苑里到大甲全线会施工封闭哦，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也会跑铺路面，从晚上9点。另外一个9点的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就在南投方向进入中心入口会施工封闭，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的作业，是从晚上9点开始进行。那到晚上10点会多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二侧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公里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路灯维护作业，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台74线双向的高铁段3公里到6公里，双向的崇德段13到19公里，待会晚上9点到明天凌晨5点半会封闭内侧车道，移动式的这个杂草清理作业也会开始进行。那特别留意是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待会晚上9点到晚上10点会进行演练，所以呢双向台76线八卦山隧道会封闭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小时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那台中市呢在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建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呢施工封闭哦。那因为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关系，速度会稍微比较慢哦。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岛上。
1: 计划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桥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三成。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

0: 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1: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皮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0: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皮克球会有难度吗？
1: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皮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皮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皮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2: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6: FM94.5 警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10点。国道一号接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教道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哦过头份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这是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从

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这段时间呢，原本走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的朋友呢，就请您改道咯，南下这个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00

作业。那台七四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是3到19公里，内侧车道呢也有移动式的杂草清理作业，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哦，北屯路到崇德路也是一样施工封闭，那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如果你若发现落后，都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所以来听，这是廖大生所演唱的《路途》。

0: 阮风雨，行靠你是我的甘露。
1: 在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

南投方向齁，这个进入中心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演练，9点钟到10点钟都是进行封闭的，也要请驾驶朋友改道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张呛鼠，要请林定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林大哥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这个天空状况是阴天，温度在气象站台中气象站是 28.6 度，目前吹的是微弱的南风，能见度有30公里以上。那明天清晨的时候，因为西南风遇上陆风的关系有符合作用，所以中南南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说这个水汽逐日的会减少。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应该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都在32到34度，那以中部来讲的话在全天的温度是24到34度之间，因此呢就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就是明天各地的温度也比今天还要再高一些，那各地尤其是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在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一定要特别留意。那西南风明天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台东、绿岛、马祖明天还是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此外就是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的水位比较偏高，要留意这个可能会有比较高水位的现象，以这个要防范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那既然这林大哥讲到了端午节，以这样来看端午连假的话，天气的状况是晴朗的吗？
3: 是的，就是端午连假这段时间，由于太平洋高压相当的旺盛，所以就是高温炎热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如果要出游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
2: 对，就是要立蛋的话也有可以出去外面立的哈，因为不会下雨这样子哈。
3: 是。
2: 好，谢谢林大哥，谢谢。
3: 不客气。
2: 好，拜拜。
3: 拜拜。
2: 人说这个月粽没吃破油不完棒，这礼拜就要吃粽啊，这样我们的冬衣也开始收起来啊。然后那个端午连假呢，天气状况不错哈，可以该收的衣服收一收了。好，今晚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哦，过头份的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156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单，因为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也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就从南投方向进中心，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那还有国道一号部分呢，就待会晚上的10点钟，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施工。国道一号南下一百

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路段外二线车道的跑步路面施工，也从晚上10点开始。国道1号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施工封闭都是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哦。那目前台七76线八卦山隧道呢，双向在进行演练的关系，要封闭到10点钟，10点钟之前都请您改道。那台74线双向14到37.8公里，中兴道雾峰内侧呢有移动式的路灯维护作业。那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双向的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杂草清理作业。至于在台中市的学士路呢，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的状况，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来到这边的速度呢会稍微慢一点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大家若发现路况呢，就要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123。来听林九登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来去看戏》。

0: 头一公啊是真薄啊，一头一了拿来去，大家小招来去，来去看戏，
1: 大家小招来去。

国道1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交道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由院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中心入口，就南投方向进中心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改道。台76线八卦山隧道封闭沿链，要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这段时间10点钟之前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

0: 丧失烟弹。前年因为伊托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三级和二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托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某兴说，
1: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咪酯类共九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两种伊托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四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0: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十年；使用者则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3: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5: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6: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行侦办。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 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

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空中奇缘，
1: 照亮每个夜。
0: FM 九四点五金广，智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呢，甲下暗暝十点。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入中心北上是施工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就是双向在进行演练的关系，所以呢，到10点钟之前呢，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56到164公里，远离到大甲呢全线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中心入口，就是南投方向进来这个路段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封闭进行演练，要到晚上的10点钟，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

这是来自 Westlife 所演唱的 Mandy。 好的，好消息，台76线八卦山隧道演练原本要进行到10点钟，已经提前15分钟撤除了哈。这个演练已经结束了，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的演练已经提前结束，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没有办法通行，请

0: 您改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进入中心也是施工封闭哦，那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关心一下拳击消息，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呢，今天在拳击杯中国站60公斤级首轮赛事以5-0击败英格兰好手布罗德赫斯特，顺利挺进8强。教练曾自强评价，已经逐渐找回过往的水准了。台湾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摘下女子拳击金牌之后呢，就因为性别检测规范模糊不清，开启长达19个月没有比赛的空窗期。所幸呢，在中华民国拳击协会居中协调之下，让林玉婷如愿登上4月的亚锦赛，重返国际舞台，并顺利拿下铜牌。这一次前往拳击杯的这个中国站呢，在女子60公斤级首轮面对英格兰好手呢，首回合开打，林玉婷虽然一开始没有放得很开，不过随即呢靠着背展的优势积极抢攻，不仅多次有效击中，甚至第3回合打到对手被判定秒独秒哦，最后呢获得裁判一致认可，5-0闯过头关。林玉婷8强战要面对世锦赛金牌得主巴西好手桑托斯，曾自强对爱徒下一站表现有信心，加上这场比赛适应大场面心态之后，顺利掌握整个节奏，只要发挥优势的节奏变化，绝对有机会拿下胜利。棒球消息，日本西武狮队台湾野手林安可今天在二军单场双响炮，贡献6分打点，延续6战5支长打火烫的手感，不过球队还是以7-9败给北海道日本火腿队。林安可今天先发第7棒左外野，二局上半夜雷有人的时候，从左投加藤贵的手中敲出右外野全垒打，用3分炮帮助球队追平。加藤贵之呢，今年在一军10场出赛6胜1败，自责分率很低耶，2.92。六局上半对3-9落后的林安可，又在2-3垒有人从右投大川慈英手中将球扫出右外野全垒打墙，再用3分炮又把比分追进到3分差。但是呢，西武队在7局上半追加1分之后呢，攻势就中断，没有办法逆转。林安可呢，另外在4局上半选到四坏保送，8局上半敲出中外野飞球出局。这场比赛3个打数2支安打，6分打点。赛后二军打击率2.44，最近6场在二军出赛，林安可敲出6支安打，包含3发全垒打、2次2垒安打，长打火力非常惊人。而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日本名将大谷翔平今天在主场敲出阳春炮，是本季第15轰，帮助这个道奇就以1-0击败了坦帕湾光芒队哦。他再敲5颗红不让，就可以达到美国职业生涯累计300轰了。再看一下中华职棒，赛前魔术数字 M6 的魏全龙今天遭遇到上半季排名第2名的富邦悍将，中场3-1赢球，魔术数字呢降到 M4 哦。那梅塞斯7.1局只有失掉1分，本季第8胜，和李东洛并列最多。好，再来看一下足球消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2026年世界杯首战，靠着38岁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以3-0诞胜了阿尔及利亚，小组赛开出红盘。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的第200场出赛，也是他生涯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这场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且列为历史进球王。他以38岁357天超越了 C 罗，成为史上当场演出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阿根廷在梅西带领之下挑战成为1962年巴西之后首支连霸的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蓝白军团在夺冠之后，下一届首战都

能赢球哦。今天终于是突破魔咒了，沙漠之虎呢，沙漠之狐哦，狐狸的狐哦，阿尔及利亚上一届未能闯进会内赛，本届卷土重来，门将席丹是法国传奇球星，而这个 Z 席丹是他的儿子，成为名单当中的亮点。不过今天也遭到前辈梅西上演震撼教育，梅西开赛第五分钟呢就攻进对手球门，可惜因为越位不算，随后阿尔及利亚中场好手呢查伊比呢也攻破阿根廷大门，不过也被判越位，也是空欢喜一场。梅西在第17分钟呢在中路再度找到空档，推进到禁区边缘的时候，精准的锁定球门右上角起脚破网，以世界波帮助了阿根廷取得1-0领先，这也是梅西生涯在世界杯第十四季的进球，也是继C罗之后史上第二位能在五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而第51分钟阿尔及利亚后防再度出现漏洞，让梅西在禁区起脚，不过他这个踢球踢偏了，错失机会。梅西在第54分钟的时候呢直塞球给马丁尼斯，但被这个席丹扑出。59分钟梅西开角球传给阿列斯特起脚，他右脚劲射被席丹扑出，但是梅西在门前补刀推射破门。这场比赛梅西真的是梅开二度，攻进生涯世界杯的第15季进球，追平了巴西外星人 Ronaldo 呢，并列史上第二。而梅西展现了这个宝刀未老的实力，在66分钟又把握机会射门，不过被挡下。他在76分钟冈萨雷斯助攻之下再度远射破门，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的历史纪录。第80分钟功成身退，由帕斯替补正式退场。在2006年世界杯的首战呢，梅西再度证明 GOAT 的名号，帮助球队呢在卫冕之路注入强心针。真的说真的，这场比赛根本就是完全在看梅西表演啊。另外一场比赛哦，法国对上了这个塞内加尔，上半场呢双方还战成0-0平手哦。不过呢在下半场哦，这个法国队呢攻势大开哦，最终以3-1夺下了小组首胜。法国主帅德尚的阵容呢调整或许帮了一把，法国下半场靠着奥利赛的助攻让姆巴佩在66分钟进球，而且单场梅开二度的表现。对此呢这个德尚表示呢，他在中场后就决定让奥利赛移到中路，让他多触球就能够制造更多的威胁。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奥地利呢对上的是首度出赛的约旦，靠着对手奉送的乌龙球以及队史进球王呢阿尔诺托维奇的伤停补时的罚球扩大领先，以3-1收下胜利，也收下三分积分。这也是从1990年之后呢奥地利呢在世界杯会内赛取胜。奥地利曾经在1954年拿下季军，本届是第八度出赛，而约旦是近年在洲足坛崛起，2023年勇夺亚洲杯亚军，这一次首度挺进了世界杯会内赛，算是也写下纪录。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挪威以4-1击败了伊拉克。明天好看咯，葡萄牙要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要对上巴拿马，英格兰要对上克罗埃西亚，乌兹别克要对上哥伦比亚，这是明天的赛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院里到大甲全线封闭施工，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24.5公里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河线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心路口从南投方向进入，这个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请您改道。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

211.3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待会10点，国道一号南下187.3公里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那请您特别留意，待会晚上10点南下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都是会施工封闭，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齁，待会晚上10点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内侧有路灯维护作业。台74线双向呢，在高铁段的3到6公里，崇德段的13到19公里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的清理杂草作业哦。台中市进化北路往中清路、北屯路到崇德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速度会慢一点。学士路往进化北路健行路前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民权路接近平等街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基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福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0: 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10:12。好啊，接下来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原先6月17号17啊。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向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李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

0: 马祖会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义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哈，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
3: 可以吗？
4: 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2: 罗义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5: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6: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清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5: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7: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晨说，
8: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为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院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7: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是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

0: 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郑律晨台北报道。
1: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2: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九成。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3: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2: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七月一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4: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炸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五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与标本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炸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7: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试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6: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9: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连续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哦。这首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警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1:02，经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哦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碰碰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6: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6: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滕刚定一起看黄昏。

曾宇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纵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邱凤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

0: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2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1: 世界在你呼喊我名字的瞬间哽咽。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钟，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哦，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0: 空冷漠。
1: 晚上十二点钟，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房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1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哈。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1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哦，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刚听到是 Ella Lanley 的歌 Spin Terms。 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火山南下，愿你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吧。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东。

12:28，博山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肩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国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现在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4: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但它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5: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我们是
7: Boxy，
6: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呀。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

0: 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像电影里降临，几分心跳怎么突然加速了 ？Running running run。

Say Yes， 在节目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哈啊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啦。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来自关诗敏《爱的嫌疑人》。1:15，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00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也麻烦你提前留意了。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莹的《东东路》，然后是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情况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它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0: 我们是转弯车，他是直行车，当然要让他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1: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0: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暂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庄气象署表示今天的降雨。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了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天气开始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啊，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哈，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哎，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哎。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啊，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会让你的这个注意力呢，以及让你的这个疲劳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的更快一些。有研究来自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曾经进行一项经典的研究，这个研究人员呢让受试者在轻度睡眠不足的状况下这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十二点一点多，你觉得需要午睡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啊，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啊，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呢 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哈，

啊，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啊，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哦。啊，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呢、啊，啊，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哎，这个你的血糖啊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哈，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啊，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啊。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啊，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有全线施工封闭的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曲叫做过客啊。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嗯，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了呢。

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佳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

0: 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0: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0: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0: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今天结论改去哪位啊？
6: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来年三期探路的车嘞，我你做做本人头抢抢嘞。
5: 哎呀，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要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6: 嘿呀，三期的都富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的个结论过来。
5: 哎，说菜懂啥的呢？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越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哈。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这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呵呵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啊、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看到在台61线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

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啦，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

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者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3天的端午节连假。

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一般你要是见了红就休的朋友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三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三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三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这个第一天呢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好，首先呢，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哈，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哈，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哈，在早上之前呢 这个中午之前了哈，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啊，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3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啊，国道5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啊，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5号你可以改走台9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不依呀不依，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四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啊，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啊，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哈、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

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啊，在对方的鼓励之下，哎，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啊，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啊，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啊，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哎，奇怪，哎，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呢？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地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

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啊，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五颗零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这个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这个当事人齁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La Voice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跟舞。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哦，院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台61线梯待行驶。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泪海。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忠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这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谦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乐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谦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一点哀伤好啦，等等三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罗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掌握及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情况路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

0: 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1: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啊啊啊
0: 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搜查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厝外拍拼的囡仔啊？厝外拍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一刚》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一刚》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这条歌合作刚聊。

0: 聊大坑啊，
1: 不干聊。
2: 刚刚听到林怡远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哎，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刚聊》啊，写出了这个刚聊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哎，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这个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哎，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哎，这个推扣来那压低，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啊，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获排除。哎，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啊，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换哈，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的样子的刚聊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什么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啊，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哎，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啊，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茹的歌曲《Crush on You》。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5: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豆灰豆花。啊，
8: 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9: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河、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锋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欧音也尴尬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啊，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啊。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的。

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锋面靠近。诶，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齁，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

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珊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这个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座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幸运。
1: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晒八后尴尬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焚风的可能。

哦，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说三个美宝贝姐厉害边哦，哎呦，你到中岛去看麦。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哈、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哈、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

中午前后哈，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好，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国五哦，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

哦，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梦月想你彼一暝》，四点二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龙千玉淡水对青梅挂起都景欧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马西古拉维内。

好，现在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

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有工程，那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这边也是封闭的状态。

0: 国三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下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好，卓文萱不要不要，跟柯水从不要不要挖过来，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个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勾自己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熬困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的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哈哈哈哈，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因为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是公益点 Castle， 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把揪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牌张文杰瓜虾，今麦时间四点五十四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祖的背后金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淳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父女的组合。蔡依德跟宝贝查某囝，哦，卖歌客。啊，裙就穿安尼短，只只换一件，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

两台小客车追撞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哦。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哦。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29.5 度，那台中北屯这边 29.2 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青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

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哦、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哦，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哦、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哦、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哦、哇，还有糖度哎、哦、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哦，

哦，就是鱼啊，收起为关键叫笋呐，哦，竹笋出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迪士尼人不太希望他出头天，对吧？哈、哦，哎，他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他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哦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他要。

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哈。当然要够厚实啦哈。嘛，每当公黑烤这朵啊，结果剥下来只剩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哈。因为伊做眼睛怕病。伊唔是要出头天，伊是尽量要离开远安尼吼。夏日炎炎，哇，竹笋今嘛登掉是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哈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おいしいです。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叫《山苦瓜》。

哦，这一首歌《山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如果用蔬菜水果来比这例，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我不知道山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嘛哈，家己个假扣东者假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所以有一天山苦瓜呢问讲家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假扣动作假报。来5:27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它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哈，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这种现在是算吃饱开。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医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达波到底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向32.8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仅供这一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啦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的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了写当波穷，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74.7 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哦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想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或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他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哈、啊。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啊，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哈、啊，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又有幽默的一对关系，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逼，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内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家是老醋逼呢，说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里出的专辑来带。收尾这块歌叫做《地点》嘛。

0: 哦，很有乡土特色的店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爹爹嘛，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哎，给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尊比杯的气疼到处齁，有的要去看划龙舟齁，然后呢有的要去遭璀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100万朵绣球花齁，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啊，阿伯，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啊。然后说埔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啊。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齁，真的抢抢棍齁。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马西沙子细的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口口淡淡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关进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关金吼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哈、哦。大家期待不同啦、啊、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哦，好，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十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哈，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啰啰蛇一种，那只知道十分钟前它在这边跑动哈，是否继续向前走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好，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齁，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齁，话给我压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齁，好呵呵。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齁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道吗齁，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探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品慧。Hello， 早安，
2: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2: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2: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2: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

0: 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1: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四名。哇，色情应招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1: 哦，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应招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0: 就是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1: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
0: 算一种交友网站的 App， 这样吗？
1: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体。
0: 哦，通讯软体。
1: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
0: 嗯，
1: 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一两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象。
0: 所以意思就是你要先储值吗？
1: 对，
0: 你要先储值才能够给你服务这样子。
1: 没错，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0: OK，
1: 对。
0: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退给他？
1: 有这样子案例，
0: 哦，也有是这样子，
1: 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一两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0: 为了他只是取得你的信任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后面要开始储值。
1: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储值嘛，那储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受到撞墙，
0: 约不出来了。
1: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0: 所以你的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0: 哎呦，
1: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哦。
0: 哇，还有面交啊。
1: 对，他还有用面交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十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啦，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0: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1: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0: 哇，
1: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0: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齁。就是钱不断的出去，但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1: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他是后来发现，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0: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哎呦，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1: 其实有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

0: 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尤其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诈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0: 好像三
1: 前，等于前五名就对了，
0: 没错。
1: 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哈。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0: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聊天，
1: 有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0: 对，那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啦，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
1: 哦哦，
0: 对，这个手法也是很
1: 常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又被骗了。
0: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假的。
1: OK， 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哈。
0: 对对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0: 对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0: 对
1: 哦，就透过 AI 哈。最后品会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0: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1: 哦、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卡的话，我钱
0: 前面真的拿不回来，对。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啊。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在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1: OK，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哈，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0: 是，
1: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哈，
0: 没错。
1: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慧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6:2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肩要注有两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往

0: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哦，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连拉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让你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才

0: 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1: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0: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好。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0: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3: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

0: 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27公里仁德中线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庙前外线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呐、内线塑胶板让李家。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两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红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跳嘛被扛起来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来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干嘛点赶快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啊，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哈，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见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见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哦，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给阿浪里家。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葛莱美奖、哦、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葛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哦、非常重要的荣誉，在葛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哦，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 Alien Superstar， 他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他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那一侧要小心有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啊广域市这边哈，它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齁。

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人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主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要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真的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半，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恭喜你的金钻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没上班，那明仔载孔刘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虎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两根大木棍让离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的东西哦。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8号星期四。6月18号是什么日子呢？是恩兰儿子出生的日期。大家想说这跟我什么关系？好，跟大家没有关系。好，就三年前的今天呢，这个我儿子从我肚子里出来。好，那我们讲一些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好了。那明天6月19号呢，就是连假的第一天，是这个端午连假。那其实端午呢，我们过的是农历哈。那今年呢，是落在这个国历的6月19号，那农历的5月5啊，5月5端午节。那所以呢，在今天呢，待会9点钟的这个生活知识家哦，我们礼拜四进行的呢，都是这个健康的单元，元气满点保健室，我们会请到中医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端午节的这个时节哦，大家应该怎么样来注重这个养生啊，保健，可以从饮食方面、作息方面，还有就是一些穴道穴位的一些保养哦，在待会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提供给大家。

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今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就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明天的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呢，今明两天哈，这个天气其实是蛮类似的，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相对稳定。还有呢，今明两天呢，如果你会去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哈，就是台东那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了，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呢，气象署呢发布了高温资讯呢，因为受到了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所以呢在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呢是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呢，也是有这个发布了黄色灯号的一个高温警讯。黄色灯号呢，就是气温偶尔哦会飙到36度以上哈。好，那今天呢，这个气象署也同样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今天清晨开始到明天晚上，在台东县包含绿岛、兰屿还有连江县的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至于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呢，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呢80%-9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也是34度，降雨几率从20%-3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20%。东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2度，那降雨几率呢？在东部地区只有宜兰是70%，其他花莲、台东都是10%-20%。外岛地区低温25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在30%-40%之间。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呢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竹苗以南位于迎风面，扩散条件良好。那反而是这个新竹以北哦，就是在桃园啊，还有这个双北、基隆呢，是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所以呢，今天呢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花东的空气品质哦都是良好等级。那刚刚讲到桃园以北的话，今天空气品质是普通。大家吃早餐了没呢？好，这个早餐很重要，现在大概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尝试了哦。对，就是说其实早餐是一天当中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但我们的生活作息的关系，所以我们往往都是可能晚餐吃的比较澎湃，然后呢其次是午餐，那早餐反而都是草草解决，快速解决，因为要赶上班赶上学。好，我们来听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地交流道之前说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散落物哈。好，这是在这个1968的即时路网图看到的，所以还不晓得是什么散落物哈，也不晓得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了。好，那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中立这里，从中立交流道呢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就是到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哦，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呢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同样的哦，五羊高架呢，其实呢南下本来都一路顺畅的，但是到了杨梅端这里哦，因为要这个车多排排队要汇入中山高，所以呢在杨梅休息站之前哈，这个地方就是交汇跟这个五羊高架和中山高汇流的地方，也是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不过呢接到中山高以这个过来就好了啊，接到中山高呢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可以回升到八九十的车速。再来呢就是从湖口开始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里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哈，还有从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这两段的路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呢北上啊，就要等到这个桃园以北，过了桃园呢到林口泰山这一段哦，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哦，可以稍微回升一下，这个车速可以到八十以上。那不过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就稍微放慢了。从五股转接道呢往北哦，中山高继续往北开的话，一直到三重之间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三重，过了三重到台北这边哈，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好，那至于在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哦，在桃竹路段呢北上的五羊高架呢，现在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那五羊高架呢一直要开到也差不多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哦，才会速度放慢到六七十，那一直到这个下塔悠都是这样的一个车速。而且现在五羊高架呢在北上 24.6 公里的地方，五羊高架北上 24.6， 这是已经过了三重了哦。这个地方呢现在说有一部故障车哦，有抛锚车，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来讲呢，现在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从安坑到中和，以及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国三在南下94公里到95公里之间哦，这一公里之间，这个是已经过了这个琼林交流道了，过了竹林琼林交流道哦。这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哈、哦，国三南下94到95公里的地方，路面上有散落物要小心。还有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茄东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哦，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再来呢，国三呢北上哦，桃竹路段就一路顺畅，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从三鹰到树林呢，还有从中和到安坑这边、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我们现在看到呢，往东的方向、哦、现在从大南要接莺歌系统接国三这一段、哦、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往西来讲，从莺歌系统一直到机场系统，也就是从国三到国一、哦、这一段的国二呢，现在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就从国一接过来国二这边到大竹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就是这个国二甲哦，国二甲呢要接国二的地方，往西的方向哈、哦，往西的方向，往机场端的方向哦。现在这边呢，交流道有点塞住了，交流道有点塞住了哈、哦，大概不到二十的一个车速。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呢，在中山高呢南下入口，湖口入口，在湖口的这个入口这个地方哦，本来呢有两部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这个呢现在

恩兰在帮大家看说，哎，这个国二哈，就是往西的方向哈，那个从这个机场端这边的匝道上来哦，要接国二甲，要去这个往郡头的方向，为什么塞住呢？为什么这个时速不到20呢？哈，目前呢还没有新的进一步的资讯过来哦，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因为这一段呢呈现这个在我们的路网图上面是紫色的，就是时速不到20哈，那现在看起来呢是没有看到什么状况，也有可能就是说，哎，这边车子真的比较多哈，在排队要接这个国二甲的部分。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在省道台61线，这是西滨快速道路了，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桃园的芦竹，一直到林口之间哈。这边呢，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全线施工封闭哈。北上的台61线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的这个交流道之前哈，这边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建议大家改走台15线。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

明天呢，这个端午连假就登场了哦。那不过啊，这个花莲的这个住宿率哈、哦，整体住房率呢，只有大约四成哈、哦，是较往年呢都还要低的哦。这个部分呢，让这个花莲的这些旅宿业者哦，其实是大为头痛的。那他们说呢，而且分析了今年的这个住房旅客哦，跟往年好像不太一样哦。往年是以散客为主，但今年订房的多半是团客哈、哦，那业者是判断说，也有可能呢，散客呢都在观望这个天气状况，觉得说，哎，天气好的话，再来出游哦，再来到花莲的这个部分。在连假期间呢，这个苏花鹿廊的这个车流部分呢、哦，公路局呢也是有做出预估的。那预估呢，第一天啊，就是明天哈、啊，这个苏花公路这边呢，南下的返乡车潮哦、啊，全天的车流量大概呢上看1.25万次的车辆。那收假日就最后一天哈、啊，礼拜天的这个当然就是以北上呢返工的车潮为主。那天全日的车流量呢，公路局呢是预估10900辆次。花莲的这个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哦，他们是表示说呢，在端午连假呢，现在呢，他们花莲县内的这个旅宿哈、哦、的住房率哦，那在第一天啊、就是明天跨后天哈、哦，第一个晚上呢，大约是2到3成，那第二天呢，才到达大概是60%，所以呢，平均来讲是大约40%哈、哦，这个四成是指两天的平均这样子哈、哦，那其实呢，跟这个过去就是去年呐、啊、或者是前年比起来呢，差异没有太大啦哈。但是如果是跟在更早之前比的话，就是以前的住宿率是比较高的哈。这几年呢，好像这个国旅哦，尤其是花莲啊东部地区来讲哦，就是这个住宿率啦哈，还有国旅的人数人次，好像都是往下掉的。那刚讲到呢，这个公路局呢是有

预测说这个苏花公路的这个全日的车流量，刚刚讲到说第一天是12500辆次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对不对？那预估呢，这个第一波的车潮会从清晨的6点钟就开始出现了，那尖峰时间呢，最高的车流量可以到达每小时850辆次，850辆。那这个车子最多的时间呢，其实是大概就是每小时700到800辆这样子，所以呢，预估850辆的话，就是已经到这个上限了哈。就是说，整个对苏花公路来讲，应该就车子会比较多，在尖峰的时候哦，因为呢，刚刚讲说车子比较多的这个量次是700到800嘛，那他预估说可以到达850辆，那这样子就是说车子的这个苏花公路承载的这个车子的量数呢，已经到达就比较上限了哈，那样子。那预估呢，车多的情形哈，要到这个上午的10点以后，就是明天的10点以后哦，才会缓解。这个是公路局的预估，公路局的预估，根据往年的这个放假的车潮去判断，还有呢，根据这个刚讲的花莲的订房率哦来判断的。好，我们来准备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米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米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米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米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孟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

0: 电子烟的一个除育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除育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1: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3: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4: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3: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五月节到了，因为他中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法通之外，因要记得用帕隆川来进行法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信州院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端阳安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完了新闻，我们回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 67.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哈，占用了内线，在国三南下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另外呢，国三继续往南走哦，在南下的 79.3 公里，这是过了关西内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国三，而且都是在南下，一个是在这个 67.5 公里的地方龙潭之前，另外一个是在这个 79.3 过了关西交流道、哦、都要留意内侧车道。那第一个呢，在这个龙潭前的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呢，这边的内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了。省道台66线啊，现在往西从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这边呢，现在车多，排排队当中。桃园市的八德区哦，福德一路往莺歌的方向，福德一路往莺歌的方向哈，这边呢说有这个大货车的事故哦，而且呢占用了两线道哦，建议呢提前改道行驶。这是桃园市的八德区福德一路往莺歌的方向哦，因为大货车事故的关系占用了两个车道了哦，所以呢建议还是提前改道行驶。现在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到中壢这一段呢，算是行车的瓶颈点，比较车多不好走。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从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这个是从这个旗顶哈到房里这个路段呢，那今天都会进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的一个坑洞巡查还有修补作业，因为前阵子下雨下的比较多哈，所以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坑洞。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从这个旗顶路段到房里，就是呢85K到131K的地方哦，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今天都会进行这个坑洞的一个巡查还有修补的作业。那如果你今天会利用台61线的话，这个是苗栗段，苗栗段，那这个部分呢要稍微留意了。

恩兰今天早餐呢是喝了冰红茶，但我稍微会把它放到没有那么冰，或甚至把它倒出来倒在那个马克杯里面，然后呢稍微微泼，稍微让它去冰一下下，那个感觉。不然一早起来呢，如果就喝冰的话，有时候我的肠胃会有点受不了，太刺激了。好，那我们来听这首谢晶晶的冰红茶。

再次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67.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龙潭之前哦，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呢这段哦现在就影响到后方车流了。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三南下哦，现在大概过了大溪之后哦，速度就放慢到不到40的一个车速，主要呢从大溪呢塞到龙潭这一段哦，大概都是这样20-30的车速，就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在国三南下 67.5 公里龙潭交流道之前哦，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在这个处理当中。好，来跟大家讲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哈。这个恩兰呢在网络上看到哦，觉得说哇，这个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好，这也是呢最近有网友哦在翠上面分享的，他说呢在这个自己呢去这个家里附近的超商哦买东西的时候呢，就目睹到了非常温暖的一刻哦。当时呢是有一个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哦，她居然拿着血压机呢就冲到这个小区里面哈，冲到 7-11 里面哦，要找店员求助哈。那你想说，哎，血压机耶哈，而且这个冲超商哈，好像应该是要找别的地方，对不对哈？但

这个老奶奶呢就跟店员说，诶，她的血压机不会动，诶，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那结果店员呢就帮她检查了一下，发现说，哦，原来是电池没电了啦，然后呢那个店员就帮他换电池，这样子。那老奶奶就说，诶，那我要不要这个要付这个电池的费用啊？结果这店员就说，啊，没关系啦，我付了。哇，这个 po 这个文章的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排在这个老奶奶后面，他当场就觉得说，哇，超温暖的，超温暖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一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它 po 到翠上面去，结果呢，这则贴文就迅速的引发关注，而且呢，累积有超过44万次的浏览，还有4万多人按赞哦，而且呢，很多网友就上去敲碗说，哎呀，这个小七总部是不是要帮这位店员加薪啊，帮店员加薪哦，他就在那边，网友就起哄哦，要帮他争取加薪哦。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呢，也真的就引起这个小七的这个官方注意了哦，就是总部这边呢，有注意到大家的这则贴文，还有下面的这些热烈的回响。所以呢，就对于这个店员哈，这样子很温馨的替老奶奶呢更换这个她血压机的电池哈，那呢 Seven 的回应是说，啊，这让不平凡的一天呢也让平凡的一天也变得不平凡啊，也变得不平凡，那就觉得说这个举动真的让人觉得很暖心哈，这个部分好。然后呢，这个小七的官编就是官方小编呢也幽默的说，哎呀，我半脆呀，就是要看这种暖心的文章啦，哦，好。那后来呢，这个 Seven 总部哦，是有前往这个门市哦，公开的表扬这名店员，给他奖状，还有致赠一个小红包哦，这个部分，那封他是那一天的 MVP， 好。很温暖的一个新闻哈，对，真的是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哦，真的如果看到或发现了这些很温暖的举动啊，哦，就是让人真的觉得心头暖暖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听罗时丰这首《心疼心》。

刚才跟大家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 67.5 公里哦，在龙潭之前的这起占用内线的事故呢，刚刚接到了排除，接到了排除哦。但是后方车流呢，回堵了有三公里这么长哈、哦，还在消化当中。这是北二高南下呢，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呢，本来稍早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虽然现在是这个排除了，但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桃园市的八德区，八德区这边哦，福德一路往莺歌的方向哦，也有一起事故，这是大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占用了两个车道。这个部分呢，福德一路哈、哦、往莺歌的方向，现在呢这个过不太去了，因为这个大货车的事故我把两个线道都占住了，建议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七的这个暖举哈，这个小七店员哈，像个小天使一样，对不对哈？帮这个老奶奶呢解决了她这个血压机没有电的问题，因为有时候老人家可能搞不太清楚哦，他就觉得哎血压机不会动嘞哈，那样子，那原来呢是这个电池没电了，那这个小七店员呢不但帮他换了电池，还自掏腰包帮他付了这个电池的费用哦，让老奶奶觉得非常的窝心，所以我们来听严爵的这首《小天使》。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6.1 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32.4 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